0: 就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一批新规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本月开始施行，对闯红灯被

0: 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从本月开始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时效性。另外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0: 电池新国标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并且还需要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速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从本月15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且确立安全评估制度。注册用户100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10万以上等情形，必须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那么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0: 从本月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啊，当前疱疹性咽峡炎处于高发期。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啊，近期接诊的患儿呢明显增多了。医生提醒呢，这个疾病传染性高啊，这个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是有效预防手段。
1: 这个病我之前还没听说过，之前我们就说是什么带状疱疹哈，结果这个叫医生说这叫疱疹性咽峡炎，峡呢还是峡谷的峡，它是由肠道病毒传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和呼吸道飞沫传播，6岁及以下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夏季是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期。入夏以来，我们看到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感染科门诊、发热门诊平均每天接诊大约20例患儿。
0: 对，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啊，治疗方式呢就是对症退热，然后缓解疼痛，它属于病毒感染。
1: 对，
0: 所以抗生素类的药物是无效的，家长千万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头孢、阿莫西林等药物。部分重症患儿呢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需要专业医生判断。
1: 嗯，
3: 哎，你看这个他这个病啊是咽峡炎，但是呢刚才说传染途径的时候呢，他是这种
1: 飞沫，
3: 哎，飞沫或者是那个粪口传播，所以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我觉得特别重要。
1: 是的，
3: 尤其到了夏天，没有，如果你要是手这个没洗干净就吃东西的话，还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3: 所以做好这种讲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嗯，
3: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少家长呢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好转了，就感觉没事儿了。其实呢，病毒呢可能还在这种排毒期。
1: 嗯，
3: 疱疹性咽峡炎呢症状消失以后，短期仍然具有传染性，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要尽量的让孩子在症状完全消失一周以后，再跟其他的儿童进行接触。
1: 嗯，再来说说啊，入夏以来一批防晒黑科技闯入消费者的视野，有宣称啊，每天一粒全天防晒的口服防晒保健品，还有号称穿上就能润肤的玻尿酸防晒衣，这些产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记者调查发现，所谓黑科技多为营销噱头，相关功效缺乏权威依据啊。
0: 是的，见到夏天啊，这个口服防晒保健品热销，这些产品呢号称可以吃的防晒霜，每天吃一粒全天不怕晒，受到了一些敏感肌人群的追捧。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这类口服防晒保健品种类繁多，包括胶囊、片剂、软糖等等。那至于防晒原理呢，商家普遍解释是产品当中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从细胞层面防晒。
1: 那么医生表示呢，理论上维生素 C、 E、 葡萄籽提取物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助皮肤修复紫外线造成的光损伤，但是没有医学证据表明这类成分有防晒的功效。防晒和抗氧化两回事儿。商家用可以吃的防晒霜来宣传，把抗氧化的辅助修复作用偷换成了一个防晒的概念，这属于误导消费者了。
0: 是的，在某电商平台上，一些所谓的科技面料的防晒衣正在热卖，有的宣称呢，面料添加了玻尿酸精华，穿上了既凉快还润肤保湿，有的呢宣称面料添加了木糖醇，具有降温效果。
1: 所以专家也说，这个玻尿酸木糖醇在化妆品中添加具有保湿功效，而添加到你的衣服里，添加到你的织物里，是不是能够带来清凉的触感和保湿的功效，仍待可靠的研究验证啊。至于宣称能够被皮肤吸收来润肤，隔着衣物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还是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的。
0: 是的，
3: 现代的人呢缺少户外活动，我觉得晒太阳挺重要的，但是呢夏天的时候你晒多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呢，紫外线是极少数人们能够主动低成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因素，特别要警惕的是呢，紫外线对这个人体的长期的累积性的伤害，光老化就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后果之一，比如皱纹、皮肤松弛、肤色暗沉都与长期日晒密切相关。紫外线呢也会诱发加重黄褐斑、晒斑等色素性的疾病。
0: 对，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对健康产生影响了哈。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汛情主要特点包括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比较猛。
2: 从预测分析来看，七到八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那么根据介绍呢，从防汛的形势上来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和松辽流域的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特征造成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承压。
2: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那预警校应全面覆盖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再来说说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为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计划，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从而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2: 那大家带毛孩子坐高铁啊，现在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天津、济南、厦门、广州、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然后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那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啊，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来查询。
1: 是的，爱宠行服务也进行了优化，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的基础上增加了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那么旅客呢，可以在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还有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2: 考虑到夏季气候炎热，在宠物运输过程当中呢，增配定制冰袋，降低箱内温度，还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所有订单都免费提供了2000元基础保险。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引发空调抢购热潮。由于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呢仅 20%， 像英国、德国两国呢更是低至 5% 和 3%， 而且呢传统空调安装审批严苛，费用高昂，可以自助安装的中国美的便携空调迅速走红啊，产品全线售罄，被黄牛炒至原价的 2.5 倍，不少消费者驱车数百公里去抢购。
1: 是的，国产家电的海外火爆也带动了京东、阿里、菜鸟等国内跨境物流平台持续受益。我们看到京东欧洲电商平台 Joybuy 借着市场红利是快速出圈，高温叠加夏季促销，平台空调类的销售环比激增近40倍，多款降温小家电销量暴涨。目前京东物流已经在欧洲多国补货，增配超400%的送装人力，推出送装一体拆旧回收服务，核心城市可以实现次日履约。
2: 与此同时呢，菜鸟网络欧洲海外仓六月份移动空调出库单量呢同比大涨近18倍，配套配件销量同步走高。依托欧洲28个海外仓，菜鸟呢可以提供本地隔日达服务，对接多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大量外部商家。
1: 受到欧盟税制调整影响，跨境电商摒弃了传统直邮模式，转向海外仓备货模式来降本增效。他这个在国外人家也有仓库，不是。

0: 供应链也足够给力，真正让中国制造占据了海外市场。
1: 嗯，那最近呢有个热点啊，这个泡泡玛特旗下顶流 IP 喇布布复古理发店系列上新，那市场呢也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啊。像系列常规的糖胶毛绒挂件在二级市场跌破发售价，仅隐藏款维持数倍溢价。
2: 嗯，
1: 那这也不是首次回调啊，自2025年夏季起，这个喇布布市场的消费就开始趋于理性了，多款 3.0 4.0 旧款二手价格已经低于官方定价了。
2: 嗯，业内人士说呢，行情反转的核心源于泡泡玛特供货策略调整，品牌一改过往限量稀缺的发售模式，大幅加大新品出货和补货力度。
1: 嗯，
2: 该系列补货之后呢，官方线上渠道长时间现货可购，同时线下门店多款往期的喇布布系列库存是充足的，彻底打破一货难求的稀缺假象。
1: 对，供需平衡之后也是重塑了消费心态啊。此前依靠囤货溢价转手套利的投机玩家呢，纷纷退场了，跟风消费热情大幅降温。与此同时，资深玩家对此呢持积极态度，认为呢潮玩正在摆脱炒作裹挟，回归收藏本质，然后新品新增 DIY 改造空间啊，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本身的玩乐价值啊。
2: 嗯，曹老师怎么看待喇布布这个事儿啊？
0: 如果有人怀疑中国的制造能力的话，那纯粹是活在过去了。那所以说泡泡玛特他这过去靠饥饿营销黄牛炒作撑起的这种高溢价，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虚浮。
2: 嗯，
0: 那如今品牌足量铺货，泡沫自然就被戳破了。
2: 嗯，
0: 那这对普通玩家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2: 嗯，
0: 不用再用这种高价来跟风囤货，能够纯粹的为喜好来买单。
1: 嗯，
0: 潮玩呢，它终究拼的是设计和体验。如果你光靠炒作的话，路很可能走不远。
1: 嗯，
0: 理性回归才是根本。
2: 是的，再来说说机器人吧。最近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优必选的创始人 CEO 周健宣布，旗下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力争今年交付。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十款外观体态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在1.6米到1.85米之间。
1: 对，售价方面呢，优世界 U1 Pro 是16.98万元，优世界 U1 Light 半身呢是11.98万元，然后优世界 U1 Ultra 男版是99万元，女版是88万元。
2: 是。
1: 那据介绍呢 ，U1 系列主打家庭情感陪伴场景，分男女款，均搭载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已经具备正常沟通和眼神注视互动的功能啊。
2: 简单说两句。曹老师，这个优必选人形机器人您看了吗？
0: 这个看了，我特意还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品牌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实话说呢，产品感觉还是比较初级，后续改进的空间还很大。啊，
2: 价格挺贵哈。
1: 曹老师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比较高。
2: 曹老师有消费能力，这价格不是问题。
0: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说，我对这个产品未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跟这个很多中国产品，
2: 嗯，
0: 你比如说当时手机啊，或者是汽车一样，就是你当时看着，哎呦，跟人差距那么大，或者说那么产品那么不完善，以后行不行啊？但是你看现在看，
2: 嗯，
0: 中国手机也好，中国汽车也好，不是现在都上来了吗？
2: 是，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制造这种仿生机器人呢，看起来目前还不那么完美，我相信若干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和陪伴。
2: 嗯，
1: 价太高了，99、88万，
0: 未来不断完善，
2: 88万
0: 走进更多人的家庭，这种量上来以后，
2: 哎，
0: 它价格会下来的。
2: 是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呢啊。嗯，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大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大远，您的老朋友。
5: 嗯，特色的面食，我们要从泰山开始说起。
6: 很有意思，你上泰山啊，一路上你从山底下爬，爬十八盘，最后爬南天门，是吧？
5: 嗯，
6: 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特别逗的是什么呢？您这一路越爬，您就越饿呀。越饿怎么办呢？这个山路两旁啊，都是卖大煎饼的。山东人爱吃大煎饼嘛。您爬一溜泰山啊，您可以吃一溜煎饼。而且呢，这个特有意思是哪儿？摊煎饼的方式还不一样。
5: 嗯，
6: 哎，有的人啊，他是什么呢？拿这个刮板刮。哎，有的呢，他就是一块面在手里头，直接一涂抹。就是一张
5: 哦，用手来摊。
6: 哎，对，不是，他拿着一块面，然后一擦，擦完了以后、
5: 啊、
6: 拿那个一接，拿那个铲子一接就下来。他那叫属于什么硬面煎饼。吃煎饼很有意思哈，你看山东人比较朴实哈，最简单的吃法什么呀？煎饼卷大葱，是吧？摊一张煎饼，卷一根大葱，然后抹点大酱，是吧？
5: 嗯，
6: 这就是吃煎饼的方式啊。很有意思一件事哈，你看哈，我就说这个烤鸭哈，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就是从吃煎饼变来的。
5: 嗯，
6: 你烤鸭一张小饼儿，搁上葱丝，抹上甜面酱，搁上这个鸭子哈。你看到了泰山，你就发现一张大煎饼，搁上大葱，然后抹上大酱，
5: 嗯、
6: 就这么个吃。
5: 大号的小版的哈。
6: 对，这个煎饼啊是典型的山东特色美食。
5: 嗯，
6: 这个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大家都知道吧？爱写《聊斋志异》哈，很有名的文人。其实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名的一篇赋，叫《煎饼赋》。
5: 嗯，
6: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煎饼赋》呢，讲的就是摊煎饼的过程，
5: 等于给这种美食写了篇散文。
6: 嗯，没错，很有名，您可以直接在网上就能查到。
5: 哦，
6: 嗯，所以山东人这个吃煎饼的历史非常悠久。
5: 嗯，这是我们提到了第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面食哈，就是煎饼，山东大煎饼。
6: 嗯，
5: 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类似于煎饼这样的面食。
6: 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煎饼变来的。当时这个大运河还在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从山东经大运河，就是经商啊，或者是各种这种运输啊，就到了哪儿了，进了天津。
5: 嗯，
6: 天津，所以你发现哈，天津人也爱吃煎饼，是吧？现在到天津卖煎饼果子，
5: 来一套煎饼，
6: 来一套煎饼果子，确实好吃。
5: 嗯，
6: 而且呢，这个天津的这个煎饼呢，应该是比山东啊稍微精致一点。为什么呢？山东这个煎饼，你比如说现在哈，有什么这个玉米面了哈，当时肯定没有玉米面，
5: 嗯，
6: 什么白薯面的呀，什么豆面的呀。

0: 你到了天津改绿豆面的了，这就
1: 哦，
0: 精致了。你看天津那个煎饼不是绿豆的吗？绿颜色的，然后裹上那个果子，实际就是咱们说的油条。
1: 嗯，
0: 哎，实际天津的这煎饼啊，不光是这么一个吃法，天津有一种早点，不知道您吃过没有，叫嘎巴菜。
1: 这个如果不是在天津居住过哈，可能没吃过。
0: 哎，如果说您有机会到天津啊，我建议您一定尝尝这个嘎巴菜，太有意思了啊！嘎巴菜是什么呢？天津人好像叫嘎巴菜，
1: 嘎巴菜，
0: 啊，学不太好啊。
1: 嗯，
0: 它应该呢就是把这个煎饼啊切成一条一条了，然后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就有点像打卤面似的，打了那个卤，然后把这个干的这种煎饼的条搁到里头泡。泡完了以后吃，哎，这个东西是天津特有的一种早点。
1: 哦，哦，它虽然叫菜，但它是一个主食哈，
0: 它是一种类似小吃吧，就是这
1: 嗯。
0: 种，你可以理解成跟馄饨片汤差不多的一种吃食。
1: 叫嘎巴菜，
0: 哎，嘎巴菜啊，写出来呢就是锅嘎巴的那两个字儿，嘎巴菜。
1: 那如果到了天津，到哪儿去寻这种嘎巴菜呀？
0: 早点到处都有，只要是这种早点店啊，什么早点摊啊，您就问一个天津朋友，他肯定能给您找到嘎巴菜。
1: 嗯，这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小吃哈。
0: 对，您来套煎饼果子，您再来一碗嘎巴菜，这
1: 嗯。
0: 一早上起来过得很丰盛。
1: 对，你发现哈，每个地域的这个饮食这种小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你觉得嘎巴菜好像有点不可思
0: 不
1: 议。
0: 可思议哈，咱
1: 嗯。
0: 再说一个跟它还是有关系的一个，您到了这个，接着按大运河往上走哈。到了通州，通州有一种小吃叫什么鸽子盒，
1: 嗯，搁着
0: 鸽
1: 嘎
0: 子，
1: 巴，
0: 鸽子盒，
1: 啊。
0: 鸽子盒是什么？实际也是煎饼变的。它是什么呢？这个煎饼啊，不是一大张吗？你给它圆了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切了，切成一段一段，下油锅炸，炸完了那个东西就叫鸽子盒，
1: 嗯，这个东西是油炸的哈，
0: 油炸的，
1: 嗯，
0: 但是不太腻，
1: 嗯，
0: 哎，吃起来是
1: 香酥可口，
0: 很酥脆的啊。
1: 嗯，
0: 您看这一个煎饼哈，从这个山东，然后经大运河到了天津，然后又从大运河到了通州，
1: 嗯，
0: 它就不断的在变形，
1: 对，
0: 不断的在变形。
1: 万变不离其
0: 哎，
1: 宗。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研究这个饮食文化很有意思，研究饮食文化里头不但有美味哈，还有历史，还有人文，还有包括它很多的故事在里头，
1: 对，
0: 包括说很多的情感。啊，
1: 嗯，
0: 所以美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 对，其实美食也是一种信号。我们看到文物古迹的时候，觉得它是千年以前的、百年以前的，它留下来了。其实有的时候饮食也这样，我们的先人也曾经品尝过您面前的那一碗美味，
0: 而且
1: 嗯，
0: 美食是能够真正用嘴尝得到的这种传统。
1: 对，非常感性的、非常直接的一种传递哈。我们说到了煎饼，说到了嘎巴菜，还说了鸽子盒儿，还有一种面食叫鸽子儿。要不您捎带手也说说这鸽子儿？
0: 鸽子儿啊，
1: 嗯，
0: 鸽子儿可不是鸽子盒，
1: 它是两个东西。
0: 哎，鸽子儿是豆面的，
1: 嗯，
0: 鸽子儿是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豆制品，您给它理解一下，豆制品。然后它是软的，然后要切成那个菱形块儿，过油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吃的时候要蘸什么呢？这个酱油泡的这种蒜泥，那个是叫炸鸽子，
1: 嗯，炸鸽子，嗯，
0: 对，炸鸽子。
1: 哎，那是算豆制品。
0: 对，它
1: 我们
0: 实
1: 今儿
0: 际是一
1: 说
0: 种
1: 的是
0: 豆制品，
1: 面食
0: 哎，
1: 哈。
0: 而且呢，那个怎么讲呢？那应该是，下酒菜吧，而且一定要吃现炸的、热的，不像这鸽子盒，鸽子盒是吃凉的。
1: 对，而且像一种零食一样。
0: 对，
1: 嗯，如果外地人还真的搞不清鸽子盒儿鸽子哈。
0: 鸽子盒，鸽子。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山东的煎饼，顺大运河北上，又说到了这个嘎巴菜，说到了鸽子哈。崔老师要给大家再说一种特色的这种面食，叫糊饼。
2: 哎，糊饼很有意思啊，咱们先不说糊饼。咱们说披萨
1: 披萨哈，
2: 对，
1: 披萨现在大家都吃过，
2: 都吃啊，特别现在这个年轻人啊，是吧，啊，包括小孩啊，很爱吃披萨。
1: 嗯，
2: 哎，有一年呢，我到这个意大利哈，这个坐车呀，就聊哈，说你看这个披萨这个东西哈，一定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去的。
1: 哦，
2: 哎，说这个马可波罗啊，在中国吃了馅饼，然后他觉得很好吃，后来呢就带到意大利去，然后他不会包馅啊，怎么办？就把馅搁到上头。
1: 嗯，
2: 于是乎发明了这个披萨。
1: 啊，
2: 这是一种笑谈啊。实际上，人意大利的那个披萨跟中国的这个馅饼没什么关系。
1: 嗯，
2: 人家从庞贝古城都发现了。
1: 啊，崔老师曾经专门撰文写过这个糊饼哈，起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名字，叫东方田园披萨饼。
2: 没错，东方田园披萨饼。
1: 嗯，
2: 为什么呢？实际上，咱这儿还真有，就是类似于披萨的这种吃法是什么呢？
1: 哦，
2: 把这个馅儿放在上头。
1: 哦，咱馅儿不是一般愿意包在里头吗？
2: 哎，这个不是，这个它在上头，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糊饼，主要呢也是在很有意思，在通州啊、大运河流域，包括在河北的一些地儿是吃这个的。它是棒子面的，
1: 嗯，
2: 玉米面，玉米面一定是玉米面，因为它要烤出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哦，
2: 玉米面呢，给它和的这个稍微稠一点。之后呢，在很大的这个饼铛上，它专门有一个木板刮，
1: 嗯，
2: 刮完了以后，很大的一张哈，上头要搁什么呢？搁这个韭菜，咱就说经典的啊，搁有韭菜末，然后呢有这个虾皮，还可以搁一点点这个豆腐干，
1: 嗯，
2: 啊，当然了，要可以搁一点盐哈，有点咸味哈，这么着烙，烙熟了，您看着那个韭菜热腾腾的冒上热气。稍微变色，把它拿出来，那可是个技术。
1: 整体的给它拿出
2: 来。哎，对，它必须整体的搬出来。
1: 这饼铛又很大，
2: 它比那个披萨要薄得多。

0: 多。
1: 哦，这是个技术活儿。
0: 哎，这是个技术活儿。哎，当时这个农村那种妇女啊，她专门有这种技术，她可以拿一个铲子整张的迅速拖出来。
1: 哦，
0: 拖出来以后搁在盖胆儿上。
1: 嗯，盖胆儿是什么呀？
0: 就是拿那个熟记杆编的，
1: 盖
0: 长条是就咱们包饺子用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哎，整张的。唰一下，几乎是一下就到这个开胆上。
1: 哦，这确实是哈、啊，这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
0: 哎，吃的时候呢，要给它切成芽儿，切成芽儿以后，但吃的时候呢，要拖着吃，
1: 应该是很脆的哈。
0: 全在上头嘛、
1: 嗯，
0: 哎，它底下是这种焦香的，上头呢是那种很鲜的韭菜的那种味儿、
1: 嗯，
0: 而且有虾米皮啊，又很鲜，然后很窜、
1: 嗯，
0: 哎，吃起来应该是别有风味。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应该比披萨好吃。
1: 嗯，因为它很薄很脆哈。
0: 对、
1: 嗯，
0: 而且是现做的，是吧、
1: 嗯？
0: 这做糊饼很有意思啊。做糊饼不能叫烙，我就像烙饼似的。咱们说烙饼，烙饼都是烙吧，唯独做糊饼不能叫烙，叫什么呢？叫打，打糊饼。
1: 嗯、为什么叫打糊饼呢？
0: 哎，为什么叫打糊饼？这我还真琢磨过哈。我觉得呢，是因为它制作这个过程，它是把活的，就是。稀怎么说呢？就是稠稀适度的这个棒子面啊，啪的一下拽到那个饼铛上
1: 啊、
0: 哦，是这样，
1: 然后再把它摊开。
0: 对，然后拿手拍打、
1: 哦，
0: 是这么一个过程。哎，而且呢，在中间它是不能翻个的，是吧？它一翻个就那个馅儿就下了。
1: 哦，
0: 啊、
1: 要打哈。
0: 对，所以叫打糊饼。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有一个作家刘少棠先生、
1: 嗯，
0: 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打糊饼》。哎，里头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哈，说这个打糊饼啊，虽然是运河滩农家一年四季最平常的吃食，却不是每个媳妇儿都有这门手艺。
1: 嗯，
0: 就证明这打糊饼、啊、还是个技术活。
1: 对，得勤学苦练，练那么一阵子哈。
0: 嗯，对，而且这个我印象里是我见过我姥姥啊打这个糊饼，很漂亮，就这个动作呀、
1: 嗯、
0: 很流畅。
1: 嗯，
0: 据说如果不流畅他就打不好。
1: 啊、哦、确实是哈，其实我们好多美食都和打联系在一起。我说打月饼哈。
0: 哎，还真是哈，打月饼哈、
1: 哦。而且这个比如说妙峰山的花农，他在采摘玫瑰花的时候他不说采花，他说
0: 打
1: 花。
0: 嗯，你看这个打这个词儿还有这么积极的用处。
1: 嗯，这是跟您说到了这个糊饼哈。
0: 这种糊饼啊原来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家里头会做这个很少很少，要是会做也是这种奶奶辈儿的了。
1: 而且这家里这锅好像也不大合适，是吧？
0: 对，也没有那种大饼铛了，要吃怎么办呢、
1: 嗯？
0: 有一些个特色餐馆里还有，您不妨去找找看。
1: 嗯，而且因为地域的不同哈，各地的这个糊饼还不一样。比如说在白洋淀地区，它这个糊饼可能就就地取材，
0: 对，
1: 加入一些有特色的食材。
0: 它是专门的用那种小红虾米做的。哎，传说里好像这个乾隆皇帝还吃过这种糊饼、
1: 哦、
0: 很有特色。
1: 如果您去了白洋淀哈，可以寻寻这个糊饼，寻寻里面有这个小红虾米皮的这种糊饼哈。
0: 嗯
1: 嗯，说到这个饮食体现文化的特色，嗯，崔老师也曾经写过文章哈，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我们吃的可能是同一种，吃的都是面食，但对它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你比如说这个西方哈，你看欧洲它是什么呀？海洋文明是吧？它吃东西呢就比较直接。哎，比如说吧，人家吃这个鱼啊，因为它是海洋嘛，现打上来的之后呢，吃鲜的。哎，他吃的这个，你看不管是咱刚才讲的披萨也好，还是蛋糕也好，你发现没有，他都是把那个最好吃的东西搁在面儿上。
1: 嗯，
0: 哎，因为它是海洋文明嘛，讲的吃这种鲜的东西。
1: 哦，
0: 中国不然，中国是什么呀？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呢是一定是要春种秋收，搁在粮仓里，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咱们的包子，咱们的饺子，实际不都是一小粮仓吗？
1: 对，
0: 是吧？你看，像个就是一个小粮仓，像一个小房似的，里头搁上各种各样的美味，是吧？
1: 咱们讲究包子有肉，
0: 不在
1: 褶
0: 上，是吧？讲究的是这个。
1: 就第一眼你直观看不到里头是什么。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欧洲人哈，那喜欢吃披萨，中国人呢喜欢吃包子、吃
1: 饺子、馅饼。
0: 哎，馅儿饼啊，你像糊饼这个，别的地儿还真是挺少见的、
1: 嗯，
0: 应该说是一个特例哈。
1: 对哈，
0: 我倒是觉得，个人认为哈，这个糊饼应该受了西方的影响。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老玉米这个东西啊，是清朝中叶才大面积开始食用的玉米，
1: 嗯，
0: 但还没见过不用玉米做的糊饼。
1: 哦，那可能是以前真的是没有。起码是在清朝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跟您说了几种有特色的面食哈，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寻找他们的印记，然后品尝他们的美味。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腾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这两年一直秉承着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原则，走了不少地方。哎，突然发现了我们中国的一大特色。接下来要总结一下，那就是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哎呀，这条街上人山人海，全是游客。而经营这条街的人呢，会以老街的名号，以文艺的名字，千篇一律的卖着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工艺品，卖着各种臭豆腐、烤鱿鱼和奶茶。这条街在上海叫田子坊，在杭州叫天河街，在黄山叫屯溪老街，在南京叫夫子庙，在扬州叫东关街，在成都叫宽窄巷，在厦门叫鼓浪屿，在武汉叫户部巷，在重庆叫瓷器口，在桂林那叫做西街，而在青岛叫劈柴院，在天津叫古文化街，在北京叫南锣鼓巷。本人是一个理工男，自从毕业来到北京工作之后，就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最近呢，终于攒足了首付，马上要下手买房了。我看了很多房子之后吧，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所有的单元房子都设计的相当不科学。举个例子来说，我觉得现在就北京的楼价来讲，北京的所有单元房子里面就不应该设计厨房。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个厨房怎么着也得10平米吧，而本人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40块钱左右就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北京的单元房子里面盖厨房纯属是开发商在坑人。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接下来跟您聊聊我们的后期三月同学的自信心的事儿啊。说到这自信心吧，一方面需要自己不断培养，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点赞许，都会让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信心百倍，干劲儿十足。
1: 而一次措手不及的打击，很可能就会让人一蹶不振，甚至生不如死。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后期三月同学，最近工作效率就急剧下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究其原因吧，这就是因为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1: 层次。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吧，前些天周末带着孩子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蹭饭去了，刚坐也没多久吧，小姨子就神秘兮兮的把三月拉到了厨房里，跟三月说道：
1: 姐夫，听说你调到新单位了，你都跑电台去了，哎，你们同事里头有没有帅哥呀？你介绍一个给我认识呗。
0: 三月一听这话，马上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了。虽然说我在我们科室里头现在算是最帅了，但是呢，我不是已经有你姐了吗？不过你放心啊，还有几个单身的，那长得挺不错的，就仅次于我。听了这话，小姨子突然一脸黑线的说道：
1: 啊，哎呀，那还是拉倒吧，姐夫，我再去问问别人吧，你就当我啥也没问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最近我发现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一个接着一个的都成了代购，我的内心真的无比失落。莫非彼此之间本来简简单单的好友关系，非要变成这样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吗？你们还有没有点先来后到的礼数了？
0: 我跟你们说，本人啊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在职场上的拼杀呀，我现在已经变得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花50块钱都得考虑半天的小青年了，过去的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要花5块钱都得深思熟虑一会儿的悲催男性了。本人是个大龄男青年，在这儿啊要向大家诉诉苦。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一个人要是单身的太久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昨天下班的路上和一个不认识的非常高挑的美女并肩等红灯，然后呢红灯变成绿灯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非常偶然的步伐一致地走过了人行道。就在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地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谈了几十秒钟的恋爱一样。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个初入职场的白领女性，在公司里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漂亮女生，只要一发现男的看我们，我们都会低下头。不过在这儿我要统一解释一下，那就是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是因为害羞，而不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主要是因为害怕。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曾经一度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女朋友啊也非常的爱我，可直到分手的那天我才知道，她所有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内容都是仅对我可见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这老公刚一回家，这媳妇儿就劈头盖脸的问老公，
3: 我问你，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1: 男的刚一回来听媳妇这么问，心里一惊，然后赶紧叫花弟来，哪来的私房钱，你这冤枉人啊，我工资卡都在你手上了，我哪来的私房钱呢？听了这话，媳妇儿继续不依不饶，
3: 哟，那就怪了，那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怎么收拾出一堆钱呢？
1: 听了这话老公急了，不是，你怎么那么欠呢？你没事你鼓捣热水器干嘛呀？你不怕烫着啊？听了这话媳妇儿点了点头，
3: 哦，我知道了，没事你做饭去吧。
1: 问一个男生表白被拒之后听到过的最狠的一句话是哪句呢？答，
3: 咱俩还是朋友是吧？那我以后电脑坏了还能找你修是吧？
2: 话说这一天在知乎上，一个蔫头耷脑的理工男突然问出了这样一个另类的问题，
4: 朋友们，对一个已经30岁却手无缚鸡之力常走夜路的 IT 男来说，哪些格斗招式学习成本低，一对一遇敌时防身能力强，还不会对侵害者造成过大伤害呢？能举几个例子吗？
2: 看到这样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热情地回答道，
4: 我说这位朋友，掏心窝子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还是多赚点钱买辆车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误会，
1: 昨天晚上吧，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干，去楼下附近的一个酒吧坐了一会儿，刚进去没一会儿，一美女就朝我这边走过来了。作为单身狗，我在这方面经验确实不够多，于是乎我立刻把刚叫来的酒一口就给干了，为的就是壮壮胆儿。没想到我刚撂下酒杯，只听那位美女千娇百媚地问了我一句，
3: 帅哥，你旁边这位子有人坐吗？
1: 我当时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是吗？美女你好，那个就旁边这座位吧。没有，一直就是我一个人，这座位空半天了。说完这话之后，我脑子就开始立刻思考，等这女孩坐下之后，我要跟她用什么话题开始聊呢？聊什么样的话题这女孩子才能感兴趣呢？我到底要跟这女孩聊到什么地步呢？还没等我把这些事儿想清楚，只听那美女继续跟我说了一句，
3: 啊，是这样啊，那这椅子我拿走了啊。

0: 小咖正传二，
1: 劳逸结合。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今天上课的时候我玩手机，手机被老师给没收了。老师对我说，
3: 老师没收你手机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听课，知道吗？没有别的意思，今天你上课的时候就甭想拿回手机了啊，好好听课，等放了学到老师办公室来取手机了，听见没有？
2: 于是放学的时候我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把手机还给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了看手机，我惊奇地发现手机里所有的游戏都通关了。

0: 小咖正传三，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和我闺蜜一起逛街，路过一个露天公园，我闺蜜一听到那音乐就停下脚步往公园里看，我当时又特不屑地问她，哎，这音乐好听是怎么着？这舞跳得好看是怎么着？多俗啊，你看什么看呀？结果我那二货闺蜜特忧伤地对我说，哎呀，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我心里就觉得好害怕。我当时一听他这么说，我赶紧安慰他，我说哎呀，这人呐，早晚都有那么一天会变老会死，这有什么可怕的呀？没想到我那二货闺蜜继续对我说，不是，你看看呐，那广场舞多复杂呀，看起来咋那么难呢？我就担心，就以我这智商吧，到时候万一学不会，你说多丢人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香山樱桃沟在北京挺有名气，樱桃沟位于卧佛寺西北，也叫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是两山所家的西涧。明代于山涧两旁遍植樱桃树，因而得名。如今樱桃树已不复当年盛况，地名却流传下来，因富于野趣而闻名。樱桃沟除了樱桃之外，还有杏桃、迎春、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一时节次第开放。只见山花烂漫，溪水淙淙，宛若世外桃源。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樱桃沟的一处名叫退谷的山谷中的一处别墅，以及它的两任主人，两位退翁孙承泽与周兆祥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方明的散文《樱桃沟的夏天》。
4: 孙承泽是山东益都人，益都古时曾为北海郡，故孙承泽自号北海，又获取意庄子秋水，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而他的令号退谷退翁则更是沾入了庄子齐物论的况味。别墅取名水流云在之居，与见杜诗水流心不静，云在意俱迟。别墅住于一高台之上，乔木阴之，可尽览林泉之胜。山涧对面便是一座退翁亭，相传原为孙退翁所建。据说孙退翁也曾撰有退谷二字，却久已确如。亭柱上只见得孙退翁题写的一对楹联，出自唐朝王维的《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小亭亦然，亭前水可流觞，自可让时光浅浅倒流，若有一世之感。清初顺治十年，吏部右侍郎孙承泽从朝中退后，归隐退谷，造势著书。四库全书便著录了他在山中23年间写下的23部著作，涵盖了史志、经学、风物、艺术，堪称一代名流大家。如今当我掀开他的书页，依然能观到他的指尖山色，听到他的笔底风声。
3: 不用说，周兆祥沾盖于孙承泽祭酒，以致两人竟那么多的相似和相投，或曰两个退翁一脉相承，一气相生，真若两个十年一川烟雨，一轮风月。
4: 然而踏遍红尘400周，几多风月是良愁。周兆祥仰望天际，却只见1660年那个庚子年的夏天，孙承泽写下了书画名著《庚子萧夏记》，才真正是水流云在，风月无边。于是退翁亭前的流觞之水回塘曲涧，便迎回到了1660年。公元1160年，庚子年，并无大事发生。尽管清廷在4月便颁下持报灾情处分令，全年却没有大的灾情。只是那个夏天久旱不雨，奇热无比，最为清凉的退谷里也邻居始觉有热意。这一年孙承泽69岁了，斟酌之下，向来心性清澈的他都已感到烦热，朋友也都不见了。孙承泽笃信佛道，却连半山不远处的广惠庵也去得少了。这个广惠庵本是个清修之地，后来也被周兆祥

0: 一并买下了。古人萧下，静如修心，静能生慧，静中生凉。宋代诗人杨万里便附有一首夏夜追凉诗：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孙承泽的微凉也不是风，是静如止水的心境。在庚子萧夏季中，孙承泽继续了他的夏日作息，黎明即起，译著易经，读解古诗，校订书稿，期间烹茶啜茗，若倦乏了，则取古柴窑小枕掩卧小憩，歇息之后便出户登上高台，望交潭烟树，徜徉少许，然后回到书房，取出所藏书画名迹，反复详玩，尽领其志，烟云过眼，聊以避暑。这样一个清初文人的生活状态，精致而雅逸，品超而思远，孰不向往之？只是我有一事求证，孙承泽的那只古柴窑小枕，莫非是五代周世宗柴荣的柴窑所制？虽然柴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并被列为各大名窑之首，但事不一件，莫衷一是，竟出现在了庚子年的夏天，却是令人称奇。我又想到，周兆祥曾任职古物陈列所，又精研古物经年，不知与古柴窑有无机缘巧合？紫禁城的风月之下，可曾闪过古柴窑的极光片羽？然而，不管古柴窑如何说法，但身处古物陈列所的周兆祥一定会与浸淫于书画碑帖的孙承泽有着某种格式的交集。古物陈列所原为故宫博物院前身，1914年在文华殿和武英殿设立，藏有皇家文物20万件。周兆祥出任第四任所长，上任后即成立鉴定委员会，对古物进行全面鉴别，并主持编辑了古物陈列书画目录。孙承泽一生中收藏大量珍贵的古代书画和碑拓墨本，或可推想，在孙承泽的身后，如果他的部分文物旧藏最终能够流进故宫，便有可能归藏古物陈列所，并被编入古物陈列书画目录，从而成为发生在周兆祥身边的故事。
0: 公元1660年，孙承泽在退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季。有趣的是，夏日读画，孙承泽从自己的藏画里专拣那些画面清冷之作，仿佛是读画入境了，便真的可以潜入画幅，冰凉沁骨。这一日，孙承泽刚刚看过几卷法书碑帖，稍事歇息，又取阅了李成的《寒林图》。数月展之，令人可以携框，是说画卷里真有寒意阵阵袭来，观画还要披上棉衣方可呢。李成，五代宋初画家，生于营丘，人称营丘。北宋的米芾在画史中称李成为古今第一，《寒林图》是李成最重要的代表作。古墓腰角雪天凛冽，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清代名家王九有诗赞曰：营丘李夫子天下山水诗，放笔写寒林，千金难易之。矗立霜天寒林之下，李成一定是读了李白的《菩萨蛮》，诗笔成画，画景成诗，方画出了眼前萧落的诗景。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烟如织，伤心碧，如此的佳词才是李成《寒林图》的画幅上隐去的诗题。李成最新《寒林》另画有一幅《小寒林图》，长松亭立，古柏苍裘，细草荒针，寒宵万间，也是传世名作。又画有一幅著名的《寒林平野图》，平原木林寥落清渺，寒蝉凄切，骤雨初歇。李成甚至还画过一幅《寒林骑驴图》，古松凌云，疏木萧森，深谷空响，荒寒幽寻，而那驴友莫不就是李成自己。除了这一幅《寒林图》，孙承泽还曾收过落款李成的另一幅《寒林图》，然稍乏天韵，疑是元人临本。据悉， 美国弗尔利美术馆也藏有一幅款式为李成的寒林平野图。
1: 李成身后，北宋的另一个大画家范宽也画了一幅雪景寒林图，高山突兀，古木结林，雪色平铺，萧索寒凝。孙承泽说，范宽作画初学李成，又学京号。范宽与李成俱是北宋初期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双绝天下。从此，李范二人的萧寒笔墨便成为历代寒林图的描摹祖本。虽然五代的董源现已画过一幅寒林重听图，但此图落寞在周渚重听、溪流平远，因而本是一幅江南水景图。所以王九便说，唐以前无寒林，自李成范宽始画。勃勃明明，孙承泽收起画卷，走出书房，拄杖看山，望林间景去，月色清远，木叶尽染，风烟弥漫，映在眼前的却还是李成的寒林图。孙承泽不知，在他的背后，在大清王朝的平迁远没的尽头，周兆祥的一双时光之眼正慢慢移过古物陈列所展陈的寒林图，默默地注视着它，如昨夜星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或可再加上一句，寿者乐园。在退古建园的寿者孙承泽便是当然的山水园艺师。不过孙承泽更喜爱的却是倪瓒笔下的狮子林，入藏了他的狮子林图，日日观之，处处游之，沉浮于水墨之间。倪瓒号云林子，元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名列元四家，善画幽林疏落、旷野清远，天下的文人墨客莫不尊崇倪云林。文征明的父亲文良就是因为耽迷于他的秋山雪霁图，遂建一怀云阁，又改名文林，写取云林二字。文征明的画馆也承袭赋意而挂匾亭云馆，又因寻倪云林的狮子林图画了一幅拙政园图。孙承泽也是对倪云林最为偏爱，甚至说收藏家以有无倪画论雅。孙承泽自以为精眼其画最多，自然最有心得。他精心收藏的狮子林图，水木清华，庭院幽邃，傲世清物，不污于俗，为云林得意之作。画中前有孙承泽的鉴藏印章，那并非只是证明他已到此一游的见证，而是他的生命的殷殷落痕。
0: 如果说风景植被是樱桃沟的美丽外表的话，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孙承泽、周兆祥等文人雅士，以及他们所浸淫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樱桃沟的深邃高雅的内涵。今天去樱桃沟，我们还能看到退古亭等文化遗存，只是孙承泽、周兆祥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早已风流云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香山樱桃沟在北京挺有名气，樱桃沟位于卧佛寺西北，也叫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是两山所家的西涧，明代于山涧两旁遍植樱桃树，因而得名。如今樱桃树已不复当年盛况，地名却流传下来，因富于野趣而闻名。樱桃沟除了樱桃之外，还有杏桃、迎春、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一时节次第开放，只见山花烂漫，溪水淙淙，宛若世外桃源。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樱桃沟里的一处名叫退谷的山谷中的一座别墅，以及它的两任主人，两位退翁孙承泽与周兆祥的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方明的散文《樱桃沟的夏天》。
4: 孙承泽太了不起，他还藏有倪云林的传世名作《六君子图》，并说倪云林的生平妙计无如此图。图中所画松、柏、樟、楠、槐、榆六树，天真幽淡，寂寥超逸，行列修挺，疏密掩映，视为六君子。画上并有袁四家之首黄公望的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沱，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六君子图画有六君子，狮子林图却另画一君子。倪云林一生作画，据说从不写人，空林、空舍、空山、空水，在他眼中莫非世间竟无真人君子？唯狮子林图里画有一诵经之人，岂非云林子之君子乎？倪云林一生画出了太多的枯木寒水，狮子林图

0: 宗与石台班。心境静寂寂，何必居在山？穷途有行旅，日暮不知还。
1: 日暮不知还，倪云林又持之淡淡诗笔，对景造意，绘写了狮子林图。柴门饭店，长廊高阁，丛黄家树，曲径小山，给狮子林留下了一幅书可珍赏的历史原图。画中的图景是狮子林的林照，笔墨的气息却是云林子自家的天香。倪云林画狮子林图时，距他的离世已经不到一年，他终于要燃尽了生命的余烬，而以云林的残墨给历史涂抹一纸别样的园林寒翠。越画日久，孙承泽却是把狮子林看作自居的退谷，又把画中廊庑间手持经卷的君子视如平日诵经的自己，恍惚间竟已觉得此图是倪云林只为自己所绘，甚或就是自己的前世之笔。受者孙承泽沉浸狮子林已至如此，谁说不是受者乐园呢？而此时远在苏州城里的狮子林，在时光的斜照里，却已是逐岁蒙尘，日月无戏，而不知其所终。
0: 庚子萧夏季，既有孙承泽所藏的16幅北宋绘画，方才知晓那些早已形成我们集体记忆的国之瑰宝，当年就鬼藏在孙承泽的退谷里。然而当我们读罢庚子萧夏季，心中却有一丝怅然。孙承泽明明藏有崔白的名画《卢燕图》，却未见书中有一字提及，莫非卢燕早已远离此地，飞临别处？此情既久，或不可究。只知民国时分，古老的卢燕便已掠过悠悠时空，燕落平沙，潜入了周兆祥的古物陈列所。孙承泽饱览诗书，对书法颇有造诣，他曾写有书帖专著《贤者宣帖考》，也编纂过《盐山斋墨迹集览》《盐山斋法书集览》，更不用说他一生中收藏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法书名帖，王羲之《国札帖》，王献之《黄汤帖》，陆建之书《陆机文赋》，孙过庭书谱，范仲淹二帖，苏轼《苦雨诗》，黄庭坚《松风阁诗》，米芾《天马诗》，秦少游《论书帖》，赵孟頫《临绝交书》。
1: 读过庚子萧夏季，我更想一睹孙承泽的书法神采了，只是不知何故，孙承泽的墨迹传世甚少，寥若晨星，又不知去何处寻找。茫然若失，古籍学家杨璐先生忽来一指，原是孙承泽的尺牍《方交锋集壁帖》，竟令我有人生初见，见字如面之感。此帖出自招待名人尺牍，隐约可见苏东坡的韵致和赵孟頫的笔意，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润，风韵绝人，虽不知其书之缘起，却已令我珍赏不已。在晦暗的光线下，孙承泽的墨书犹散发着沉郁的乌光，我看到那迷蒙的光晕依然摇曳着当年退谷的风月。读孙承泽的夏日长文，我注意到他说唐人书法中最令他心折者，唯有孙过庭书谱和陆简之书陆机文赋。陆简之所书脱胎于兰亭，风骨内涵，神采外应，字字圆秀，精绝一世。然而当我观览全卷，才发现卷后附有赵孟頫、阶西斯等多人的题跋，居然还有孙承泽的跋文，笔致圆润，神俊超逸，温厚精严，充怡和意，如此踏破铁鞋，竟至不期而遇，见此邂逅。后来翻阅往年的拍卖图册，又偶然得知在2006年的西陵春拍上，曾拍出孙承泽为唐人林孝女曹娥碑书写的跋文原迹。时隔数日，我竟又寻到孙承泽为宋踏黄庭经书写的一段跋文墨迹。黄庭经是王羲之的小楷书作，其法极严，其气异异，相传即为王羲之以书换娥之经，有诸多名家临本传世。孙承泽的这一段跋文也写得虚和圆融，跌宕流

0: 美，性质所致，豪端必达。此帖原为宋高宗玩赏之物，孙承泽称为不世之珍，说他每日清晨都要坐小窗下，蓄光满室，开卷欣然。
1: 孙承泽的许多旧藏释出后，宛若高山落泉，曲经流觞，又如一泻春水，滚滚东去，经过后世的层层地藏，代代传承，最终从退古潺潺流进了紫禁城，成为清宫的御藏，并于民国时期归藏于古物陈列所。当熹微的光线投进古物陈列所的窗棂，周兆祥正在窗下工笔誊写古物陈列书画目录，只见孙承泽旧藏的书画均已编录在册，尽是李成、金浩、倪云林、吴镇、董其昌等人的诸多画技，更有陆建之书文赋、孙过庭书书谱、崔白的卢燕图、李公麟的摹维燕木放图、黄庭坚书松风阁诗、赵孟坚的水仙图、钱选的山居图、赵孟俯的枯木竹石图。而在古物陈列所的窗外，风雨萧萧，清晨飘飘，黄小怀风，群鸦落遍，本是空寂的院落里却不时传来一阵阵喧响。
0: 1933年，故宫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文物南迁。周兆祥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通电全国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却遭秘密逮捕。与此同时，19557箱故宫文物悄然启程，舟车南渡。多年以后，10000余箱文物运回北京，2972箱文物运至台湾，2221箱文物滞留南京。孙承泽的旧藏书画大多都已渡海去了台湾。周兆祥望天涂炭，又望洋兴叹，一部大清300年的书画传奇到此戛然而止，两个退翁的退古风月从此黯然无光。周退翁拱手他身前的孙退翁，而孙退翁却不见他身后的周退翁。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长断。欧阳修的一首《蝶恋花》说尽了两个退翁的书画姻缘，却写不尽一境退古的山林一墨空谷余音。孙承泽生前，他的重要著述大多没有刊行，连《庚子萧夏记》也只有抄本。也许他的一生只要拜观古人的书画，顾不上整理故纸，更没有闲心去吟风弄月，他的一世也只要欣赏心中的山水，并不在意门前的苍苔，哪怕自己跌滑在地。时隔6个甲子，也是庚子年的夏天，我刚刚读完《篇幅广记》，又去读《庚子萧夏记》，晨读过，夜读过，晴读过，雨读过，却已记不清又曾多少次被震撼过、感动过。孙承泽择山而居，居山观画，不知他是以山观画还是以画观山，只记得他曾有一妙喻：北望退古，绿荫掩映，竟如董源巨然的妙画悬挂在山壁之上。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却原来退翁之意不在山，在乎书画之间。书画便是孙承泽的山水。在那个庚子年的夏天，当孙承泽把退古书屋的276件书画碑帖逐一展读，并记入庚子萧夏记时，在这个庚子年的夏天，当我的手指一页页地翻过孙承泽鉴赏这些名迹的文字，并拂去历史的尘埃时，当山谷回荡着360年间清脆的莺啼，又悄悄隐于沉寂时，当天空摇落下整整6个庚子绚烂的光影，又渐渐归于暗淡时，我便读出了一首庚子之下的漫漫长诗，在无边的风月之际。
1: 好了，方明的散文《樱桃沟的夏天》我们欣赏完了。孙承泽在庚子年夏，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氵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某一刻，爱情已不再是梦中的奢侈，它是那么的现实，以致最终成为让人无法谅解的空城，而独守便是城中最落寞的风景。缓缓的音阶响起，勾勒出又一幅回忆的美景，是初衷，是没有完成的梦想。在最后曲终人散，失意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梦其实还是那么的美，偶尔的迷途也不过是下一次温柔的开始。很美的一首歌，《迷途》，辛晓琪带来。
1: 就像是

还记得那些轻狂的年少岁月，还记得因为爱所以爱的我们。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少年以为人父，少女以为人母，当时的青春岁月所磨砺留下来的沉淀，有的是对爱更深刻的理解。刘若英《似水年华》。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陈绮贞的空灵依然是那么的淡然。有人说她的歌很小众，可是小众的歌也引来那么多人的共鸣。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听，你会发现每个人对爱情命运的不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另一种瓶颈来自陈绮贞。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青春清新的曲风，慧心兰志的源泉，执拗地背起了背包，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他像一个孤独的花朵，执着的美丽的摇曳着。我是陈晓，我们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是超可爱乐队所翻唱的这首 Top of the World， 卡朋诺的老歌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

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并不一定拥有出众的外表，但是他是乐坛当中清新而独特的一位，蔡健雅。我们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他的音乐的诚意和不媚俗。一首《路口》，我们呼吸到了清新的味道，随着音乐起伏的，还有那份返璞归真的爱情。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每一次在陈奕迅的歌词里被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所打动的时候，好的词和曲有一种能深入骨髓的演绎。陈奕迅的歌总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会不经意间在哼着这些歌，也笑看这些悲欢离合。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

0: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1: 很喜欢曹芳用她很清澈的嗓音在这首孤独的独白前讲的这段话，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结尾。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城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会跟你在音乐里分享一些心情的感悟。你可以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美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充满活力，从容地面对所有。活着每一天，我觉得都应该是明媚的，累了歇一歇，倦了停一停，生活总是潮起潮落。当你学会适应，逆境时释然，顺境时淡然，活得自己好看，别人才会把你当成风景。

1998年的二月，花儿乐队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愿

低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林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失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腾克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来。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呢，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你也没有必要去懂所有人。聚散离合是人生的规律，不必在意，何必伤悲。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一味高昂着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的弯下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心情感悟，也希望你喜欢。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2: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
13: 六年了，各爱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一辈子都值了。
14: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
15: 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16: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17: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
18: 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秀的饭店，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秀之间的误会。
16: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18: 又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19: 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20: 我还有几个十年，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1: 腊月路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22: 这条路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
23: 我一直在期待着。
12: 陌上又花开，聚焦的是当代农村女性，通过她们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为振兴乡村经济、改变乡村面貌、实现人生价值，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汗水，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山乡巨变，也讴歌了在变革中主人公的坚韧品格和奋斗精神。
24: 都好，
25: 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26: 你们兄妹俩。

0: 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羞辱，蠢笑，你到底要怎样？
1: 尤其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的坚韧和执着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她在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未必是件坏事。
3: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
1: 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他的创作之路。
4: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3: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5: 欢迎啊！
1: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6: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1: 在这部《陌上又花开》里，这个挂月路的突击队长，也就是铁姑娘马春秀的扮演者演员马黎啊，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过，他的很多作品其实跟孟亮导演是有不解之缘的。
6: 我俩数了数，我们两个合作了5个电视剧。
1: 我觉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好多演员和导演啊，或者和这个整个剧组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就擦肩而过嘛。能有这么密切的合作，说明还是投缘。
6: 第一投缘，也基于我们对创作理念上的相投，
1: 哎，
6: 还有互相的了解，
1: 互相的认可，
6: 互相的认可，才促成了这5次握手吧。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演员马黎，他扮演的到底在这部剧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孟亮导演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特别有光彩的、特别有个性的这些女主角。从《远方的山楂树》的蒋欣桐，到《陌上又花开》的铁姑娘马春秀，您知道怎么形容的吗？他们说就跟哪吒一样，
6: 女版哪吒，
1: 对，叫逆天改命，
6: 逆天改命，
1: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孟亮导演您自己的角度上，这一路走来这么多的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女主啊，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女性的？
6: 首先来说呢，《远方的山楂树》里的这个蒋欣桐，她的特有的身份是知青，我们习惯性的把他们称呼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因为从这个成为知识青年到返乡，知青的老三届吧，可以这么说，他们
1: 就是我的父辈，
6: 对，他们几乎都是在49年呀、50年、48年那个年代出生的，正好他们这个年龄段，正好赶上这个上山下乡，
1: 所以这个知青的那段岁月是很特殊的，
6: 对，对，这个妈妈在等你是一部写母爱的这么一部戏，女主角呢是张岩老师饰演的石竹，她身上有着坚强独立，她一切都是以家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因为家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是最重要的，有小家才能有大家，
1: 对，
6: 有小家，多个小家组成的国家，
1: 没错。
6: 到我和我的三个姐姐里面呢，女主角是马黎扮演的这个二姐韩爱兰。我们这部戏呢发生的时间段呢是正处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当中，她演的是一位有担当、有魅力、有原则、是非分明，但是同样有点精神洁癖的这么一个二姐
1: 啊。
6: 到了《亲爱的孩子们》呢，女主角是文艺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跳舞的白鸽，同样也具备自主独立、执着奋进、这个不畏传统、勇敢追求真爱的这么一部剧，因为他这个《亲爱的孩子们》还是以爱情为主题，
1: 对，
6: 以爱情为主题。到了《灿烂的季节》呢，当时《灿烂的季节》呢，我跟编剧当时呢是由什么来就是引发这个写这个剧本、拍摄这个剧本呢？当时有很多二代，当时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写工二代，工厂的工，工厂的工，因为什么叫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把工厂当家，所以他们对工厂的这种奉献是无私的，是大爱的，写那个年代呢，也是发生在经济改革之下的一个特殊年代，那会儿的工人真是以厂为家，然后呢，他们的二代呢，有的没有继承自己父母的事业，有的呢选择了接班，我们呢就通过他们这个

0: 这个子女这一代，来反映当时工厂工人的精神面貌。
1: 哦，
0: 其中的这个女主人公叫袁小夏，
1: 嗯，
0: 就是标准的工二代。
1: 啊、嗯哦，是一个关于工二代的故事。
0: 工二代的故事。那么到了《陌上又花开》呢，实际跟我前几个戏拍的都不太一样。前几个戏呢，如果能归结成是家庭伦理、家庭情感戏，那么这个剧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表现家庭伦理、亲情啊，当然也有，就没太把故事发生的主要戏剧矛盾、人物冲突是放到家长里短，烟火气息没有。这部剧呢，是一部追忆时代偶像、致敬奋斗年华的女性励志剧。它是通过这个曾经描写曾经的挂月台铁姑娘队队长马春秀，执着的为封闭的家乡修建挂月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历经各种困难，最后涅槃重生，蜕变为了改革开放时代最美奋斗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实际是因为故事的进程是81年到91年，正是改革开放大潮那个年代之下，所有的人的精神面貌，包括整个社会的环境，都是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还是写的时代之下奋斗者的故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六年了，怪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2: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3: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4: 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2: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5: 这些人物啊，他们都处于观众们觉得既熟悉但是又是过去的那些岁月里，而且每一部剧它的那个聚焦的时代又不同，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说是叫年代剧啊。那这些时代的不同是不是也会造就每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产生的涌现出的人物他们特质的不同？您说过这些设定对每一个这个女性主人公在这些剧当中的设定其实都是源于一种跟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它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呼应？它呼应的又是什么呢？
6: 他是这样，就是我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引用过莎士比亚说的一句话，他说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本来的面目，给他的时代看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那么理解开来呢，就是戏剧的作用是多重的，它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人性的呈现，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跟随时代不断的变革。就是说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时期，观众的审美和观众的需求，主流市场它是变化的。那么观众想看到的故事，观众想看到的人物，观众想在里面吸收到我们所传递的思想内涵，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戏剧也是这样，所以那会儿的观众可能喜欢看那样的故事，可能喜欢看那样的人物，那么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它就要变化。
5: 对，
6: 它就要变化。我们的人物呢，虽然年代剧这种现实主义题材，这种人物虽然都是有原型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根据现代观众的观影体验，我们要在里面做变化。虽然拍的是年代剧，虽然拍的是那个时代的剧，但我们也要关照当下观众的主流价值观，当下的人或事。
5: 您这句话启发了我，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王牌的电视剧是什么？渴望。
6: 渴望
5: 啊，现实题材。我们今天看渴望当中人物的时候，他可能是带着九十年代初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一种心态，一种对社会的关照，
6: 对
5: 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
6: 当然渴望是经典嘛。
5: 对，
6: 渴望是经典，那会儿的收视率除了中国女排以外，它可以造就万众空巷。
5: 没错，
6: 那会儿的观众他的审美或者说他想看到人物可能就是刘慧芳是那种人物。我觉得还是要变化的。
5: 对，
6: 对吧？变化还是这种变化呢，是社会变革，时代演变，观众的不断变化，来推动我们的变化。
5: 对对，其实您觉不觉得它是一种，我们说一个人物是成长的，那么时代它也会让一个一个的在故事里面的人物更加的丰满。可能在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单纯的刘慧芳啊，她可能为了家庭啊，为了爱人，是最好的，是那个

0: 时代的一种反应，那个时代的一种要求。
1: 嗯，
0: 那么跟着我们对人越来越关注，对个体越来越关注，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物可能他们也是在奉献，但是您刚才提到最美奋斗者，他身上应该有的更丰富，
1: 嗯，
0: 他的元素应该更多，
1: 对，
0: 他可能会关照到他个人的情感的变化，更多的精神上的需求，那么这种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剧里面是不是就蕴含的就更多一些？
1: 对，因为现在女性力量，女性成长，
0: 对，
1: 是这个时期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议题跟主题。
0: 对，他们叫他力量。
1: 他力量，
0: 对，
1: 他力量指的是在各种领域里、各种行业里女性同志的存在。
0: 嗯，
1: 那么从铁姑娘到他力量呢，引申到我们这部剧啊，
0: 嗯，
1: 从铁姑娘到他力量呢，预示着女性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同时呢也在延续铁姑娘精神。
0: 嗯，
1: 对女性力量的认可跟赞扬呢恰恰是当今社会的主流。
0: 嗯，
1: 虽然这部戏是年代剧，但是我是想通过这部年代剧让观众从精神层面可以看到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从您的一开始的剧作到这部《陌上又花开》，从九十年代初的《渴望》，说到今天的电视剧当中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这些创作者们，就包括孟亮导演您自己，我们怎么避免把这些年代剧或者说现实题材当中的这些女性角色符号化？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对吧？那代表性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符号。那么怎么样让它避免这种符号化，既有时代的烙印，又能够让今天的观众有更多的对他们有一种共鸣，或者说对他们有一种共情？
1: 我觉得好的影视作品，去掉年代标签，去掉年代的特殊性，它无论放到哪个年代都能打动人，这就是个好剧本。
0: 人性当中有共通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老在说时代有时代的一些特征，但是人性当中呢有些不变的，有它永恒的东西。刚才您提到说对真善美的这种追求，对个人理想的一种抱负、一种实现的愿望，这些都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
1: 对，观众想看从 A 点到 B 点，这个 A 点到 B 点就是我说的人性跟人文关怀在上面。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真善美，中国人自古的孝道，
0: 对，
1: 中国人自古的家国情怀，
0: 对，
1: 这个是不变的。但是你需要变的是怎么从 A 点到 B 点，
0: 路径方法。
1: 对，以前我可能是爬着，那随着观众喜好我可能需要跑着，观众可能又需要喜欢我走着，
0: 对，
1: 那观众可能需要溜达着。这种从 A 点到 B 点的形式它要变化，随着时代变化从这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化。
0: 对，
1: 那么这个 A 跟 B 它是亘古不变的。
0: 对，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和您看剧的节奏其实它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
1: 非常紧密。做过个调查，说以前人停留在某个单一事物上最长的停留时间，记不清这个数字了啊，不是120秒就是140秒。那么现在不到一半。这个你没法说它是对是错，
0: 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它就是一个时代变化。因为我也在听说很多这种东西，好比说某场文戏对话不能超过2分钟，某个情节，某个一场单场戏不能超过几分钟，它不是按公式套的，对吧？就像咱们做节目，我们拍摄影视剧，如果都拿公式来套的话，那你说这剧本怎么出？
0: 对，对，
1: 这导演怎么导？
0: 对，
1: 这演员怎么演？我觉得节奏这个东西吧，是戏剧里边最重要的。你如果都是急，都是快节奏，那不就又变成一条线了吗？
0: 没错，
1: 你一定是像心电图似的，
0: 嗯，
1: 这样起起伏伏才有变化。
0: 对，
1: 有变化，观众才能随着你的变化，它变化。他永远是那种像打了鸡血似的，你5分钟可以，一集下来你要让他这样，他会看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呼伦贝尔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23时41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的乘客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在这里啊，我有个非常大的愿望送给各位，那就是希望你的快乐、难过以及琐碎日常都不要再分享给错的人了。大家好，我是愿你找到知心人的超天教秦瑞。
3: 你为什么成不了学霸呢？让你别熬夜玩手机，你赶紧睡觉，你说啊，这是我的生物钟。让你熬夜赶下作文和论文，你说身体比成绩更重要。大家好，我是拎不清情况的酸辣椒郑豪。
2: 爆笑男女，我和老朋友一块吃晚饭，聊起了我的一天。我就跟他说，上午啊工作，中午啊睡一觉，醒来之后呢去个商场玩一玩，看个电影，傍晚吃了个豪华自助，晚上去健身房。
3: 哎，
2: 不是，我分享我的一天，你叹什么气呀？
3: 你还是应该抓紧找个人结婚。我觉得
2: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一下人生的下个阶段呢？
3: 我觉得都不是，就是我看到你这一天这么自在呀，我很眼红。
2: 正好你上午请假啦。
3: 啊，我本来打算去趟医院的。
2: 没大事吧你？
3: 嗨，我昨天洗澡
2: 啊，
3: 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有一个圆形的淤青。
2: 哎呦，
3: 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吓坏了，我赶紧百度了一圈，又咨询了我一个学医的同学。
2: 啊，
3: 那同学就说有可能是胰腺炎。
2: 啊，这个怎么行啊？
3: 所以今天早上就请假了嘛，打算去医院看看。
2: 还打算？你没去啊？
3: 是啊，号都挂好了
2: 啊，
3: 早上清早我就去医院了。
2: 嗯，
3: 刚到医院外头不是大太阳吗，我就打着太阳伞，我一收伞就戳肚子。哎呦，我当时给我疼的呀，我才发现我这个圆形的淤青啊，就是我每次收伞打伞我一直戳的这个地方，我戳出淤青了。

0: 夫妻。
1: 有两口子去买衣服，老婆呢在一件真丝和一件棉布衣服之间开始犹豫了，她不知道哪件好啊，于是就问她老公，
2: 你说买哪一件啊？
1: 你要是嫌真丝太娇贵啊，护理又麻烦，咱就买棉布那件吧。
2: 我不嫌你护理麻烦，也不嫌你出的干洗费贵
1: 啊。
2: 老板，把这件真丝的给我包起来。
1: 我老婆特别爱吃肉，但又总担心自己吃肉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跟我说啊，
2: 老公，我这么吃下去，你说人家会不会变得像一只小猪猪一样？
1: 那怎么可能呢，不管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啊。我老婆半夜把我喊醒了，突然的神秘兮兮对我说，
2: 老公，我做噩梦了。
1: 哈你梦到什么了？
2: 我梦到我都变老了，老公，我可不希望你变老。
1: 真的？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变老啊？
2: 你说，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欺负老人家多不好呀！
1: 有一对夫妻啊，新买的房子，买的是个顶楼，这老婆就埋怨，说是楼层也太高了。老公就劝她，哎呀，买高点楼层有很多好处的。
2: 你说什么好处？
1: 顶楼，从文学上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住得高，眼光也长远。你再看啊，从教育上来说，咱每次回家都能提醒孩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中国人有个习俗，那就是遇到喜事儿，爱用红包来表达祝贺，什么结婚呐、乔迁呐、过生日啊，这个红红的纸包里，无论是一分还是五毛，那都是爱。假设有一天啊，你过生日，哎，你的朋友为了表达祝福，跟你客气了一把，交给你一个红通通的红包。等你私下里打开红包一看，里头空空如也。这时候，你会回头找这个朋友问问他，你这个红包里怎么装啊？什么都没装吗？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朋友给你打红包是个空的，你会反过去问对方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12: 哎，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喂，因为给我发红包的肯定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7: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会。一般的朋友我就不会回他了吧？
18: 应该不会，因为他那个盒子就是一个礼物啊，应该里面就没有钱吧？
17: 会啊，因为是好朋友。
19: 我也会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跟他特别亲的话。我跟他说也不是因为我在意这个钱的事，我觉得可能是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我放进去了，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掉出来了，但是送的那个同学他不知道，我会这样跟他说一下，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这种意思吧，也不会有责怪他什么这种意思。
20: 肯定会啊。
21: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给一个红包给我的话，为什么给个空的？如果给个空的话，那我可能会事后再问，但是生日当天不会问，事后我也不会当着他面问，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我会问他一下。
17: 会吧？
21: 对啊，
17: 会啊，肯定会啊，就只有玩得好的朋友才做得出这种缺德的事情吧。
22: 什么都没有是吧？因贵而贵。
20: 会啊，我又会他。

0: 会很直白的问他为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要反馈啊？我告诉他干嘛嘞？我不会啊，我都不说你的，我从来不说你的。
2: 我首先想说是这一点，他给你红包他是在意你生日，我不管里面有多少钱不钱，他看重的是这份友谊，他就是都在意你什么时候生日，说明他很在意你，之前有没有都无所谓。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测。
1: 如果你送我礼物，那我就和你就和你说一下我的收货地址。大家好，我是天天收包裹的朝天椒。
2: 闹钟，你这个不带爱相的，把人准时叫醒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让我准时睡着啊。各位好，我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的红辣椒。
1: 据说啊，每次失眠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2: 据说每个失眠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4: 是，
1: 现代人失眠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失恋了，
2: 失业了，
1: 生病了，
2: 掉钱了，
1: 领导提拔了死对头，
2: 隔壁搬来了一位姓王的大叔。
1: 哎啊，
2: 这个反正现代人各有各种理由睡不着觉
1: 啊。是是，哎，那么问题来了，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失眠了又该怎么去熬过去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搜集了一些网友失眠时做的奇葩事，听完之后我也是醉了呀。你们不好好闭眼养精蓄锐啊，都在搞什么呢？
1: 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的失眠了可以干什么特辑。哎，请问大晚上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
5: 失眠呢，失眠呢还能怎样呢？就像摊煎饼一样，左翻边右翻边，翻来翻去翻翻边了。
1: 失眠啊，好棒啊，偷偷在一个大群里发个5毛钱的红包，看看还有谁跟你一样没有睡，然后抓着他聊天。
2: 失眠了我不怕耶，幸好我有我的 Lucy。
5: yeah。
2: 哦对了， Lucy 是我养的一条狗。每次我睡不着了，我就和 Lucy 聊一晚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如此循环往复。
1: 睡不着可以淘宝啊。讲真，夜里是最不清醒的时候，通常白天看的舍不得买的东西，夜里竟然毫不犹豫就下单了，
5: 屡试不爽。
2: 我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么几天我睡不着觉，于是把没有写完的3年模拟5年高考我把它写完了。
1: 啊，我呢睡不着就用老办法数绵羊啊。哎，还挺管用的，你听哈，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烤全羊，烤羊腿，烤羊肉串，烤鱿鱼，烤韭菜，麻辣烫，不数了，下楼去吃宵夜。
2: 睡不着就嗑瓜子儿，一袋香瓜子儿，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粒，26

0: 颗是空的，混进了九颗带虫的有六颗没有炒开还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四个是苦的，中间喝了七杯水。没错，这就是孤独。刚刚这段话一共用了67个字，11个标点符号，其中8个逗号，3个句号，一共有587话，其中横78话，竖137话，撇65话，捺57话，其他139话。
1: 睡不着呢，就把前男友、前男友的现女友、前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的微博翻一遍，然后再去把现男友、现男友的前女友、现男友前女友的现任男友的微博翻一遍，就更睡不着了。
0: 睡不着，可以拔腿毛啊！
1: 反正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就把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全部都穿一遍。从冬天到夏天，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穿着毛衣和呢子外套，我还穿上了厚袜子和靴子了，好美哦。最后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就热得睡着了，第二天中暑了。
0: 我跟你说，睡不着很吓人的。我们宿舍老大磨牙还带颤抖，老二敲床板，老三说梦话，时不时还带着阴森森的呵呵
1: 呵呵。
0: 就我正常，就喜欢在半夜2点坐起来看着他们。
1: 好啦，今天辣椒家族给大家搜集了失眠时能做的事情，希望对你下次失眠有帮助。不过我真的想问，你们真的不是因为太闲了所以才有精力失眠的吗？
0: 最近那是睡了吧起不来，不睡又怕看了一半睡着了。要我说，年轻人少想心事多做实事，像侯辣椒我这种大忙人一般倒头就睡呀。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朋友圈里看到一个鼓手在打鼓，动作呢很像在炒酸奶，所以他这是在打鼓呢还是在炒酸奶呢？
6: 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人，看不得你们这样开玩笑，我认真的问一下，多少钱一份啊？
7: 如何文艺的表达？后来我想通了，
1: 普通文艺，
7: 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1: 终极文艺，
7: 现在我知道了风的类型，我知道怎么去利用云去观测天气，我也知道那天你为什么会离开。哇哦，高级文艺。
1: 王家卫导演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Later I figure out， 有的演员翻译成后来我想通了，王家卫导演说，
7: 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了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终于在一家便利店让我找到第30罐凤梨罐头，就在5月1号的早晨，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在阿妹的心中，我和这凤梨罐头没什么区别。哇
1: 哦！还有一个高级文艺，王家卫又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want, once we get it, then we want something else。 有的演员翻译成，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旦到手，我们便又会想要其他的。王家卫导演说，
7: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应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一边更好，但我知道他不会听，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过又怎么会甘心呢？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娱乐圈是一个跨界每天都在发生的行业，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的自信，他们不需要走到台前，仅仅是躲在光阴的背后歌唱，就足以让人侧目。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第一位是罗大佑。

恋曲1990，这是罗大佑为电影《阿郎的故事》写的主题曲，且不是罗大佑作为一歌手的成就，仅仅是他为电影还有电视剧写的主题曲和插曲，就足以让人们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罗大佑这一把暗哑的嗓子，一直让70后和80后无法释怀。我记得在 BBS 盛行的年代看到过一个帖子，发帖人他就是一个70后，他说某一天早晨原本没有醒，但是突然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了恋曲1990，就一个机灵醒了过来。后面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一种久别重逢。那时候的人们喜欢罗大佑，永远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是黑色旋风，那同一时期被称为黑色旋风的还有一位偏爱黑色装扮的女歌手，她叫苏芮。1983年，她正式凭借着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原声大碟《搭错车》而名声大噪，是否便是出自那张专辑？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当时的当红歌手去唱电影的主题曲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再加上潘越云这样的一副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好嗓子，所以在83年的时候，他唱了电影《野雀高飞》的同名主题曲，还有比主题曲更加出名的插曲《野百合也有春天》。87年，他又接着唱了电影《桂花巷》的同名主题曲。到了80年代后期，琼瑶的剧本不再满足于改编成电影，于是呢，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如果说琼瑶电影的主将呢是林青霞，那么琼瑶电视剧的主将就是刘雪华。伴随着刘雪华的眼泪让观众一起心酸的，正是演唱主题曲的潘越云。这首歌《几度夕阳红》。

几度夕阳红后来成了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视剧呢也开启了一个琼瑶电视剧的时代。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他真的非常的特别，因为没有一个歌手可以像他一样背负盛名又消失的那么彻底，他就是陈淑桦。陈淑桦的专辑跟你说和听你说曾经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也把他推上了牢不可破的都会女子的形象代言人的位置。但是都会女子唱起武侠来也会让你不得不折服。老实说，陈淑桦唱的电影还有电视的主题曲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特别多，但是质量上却绝对上乘，有被黄沾称为是耐听得很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还有这一首被《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和《莲花争霸》同时用作主题曲的《小红尘》。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躲在光影背后唱歌的人，那些主题曲。香港乐坛第一代的巨星级的人物，有许冠杰，有罗文，有徐小凤，当然还有一位当时年纪最小的，那便是珍妮。珍妮在17岁的时候就出道，到现在已经在歌坛唱了40多年的歌。巨肺这个词现在常常被用来形容现在的歌手，而她的鼻祖呢，就是珍妮。珍妮也是包办了80年代香港电影主题曲的刘家昌的学生，所以呢，也因缘际会唱了很多电影电视的主题曲。这是来自于电视剧《陆小凤》的主题曲，也是珍妮的代表作之一，《留下我美貌》。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诞生了香港音乐的黄金搭档，被誉为辉煌组合的黄沾和顾嘉辉。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他们的合作。在武侠片风靡香港的时候，台湾的文艺片也同时盛行，这首歌便是出自一部老牌的文艺电影《欢颜》，它的同名主题曲。78年还刚刚拿下第一届民谣冠军的齐豫，便得以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90年代 TVB 推出了很多部经典的武侠剧，而金庸先生的小说呢，自然就成了当中非常重要的素材。虽然主角可能经常换，但是演唱者却非常的稳定，周华健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呢是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呢却换作周华健自己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可以说是武侠主题曲的巅峰之作，《刀剑如梦》。

从流行程度上来说，一首好的主题曲，它的寿命甚至会长过电影很多年。这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累积自己的年纪，而每一天都有一个人在怀旧。最后的这首歌出自90年代，这是写下很多梦想和远方的三毛填词的一首歌，《说时依旧》。

色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像防晒产品啊，包括驱蚊产品都跟大家简单聊了一下，那跟大家来接着聊。除了我们俩之外呢，也跟大家请到了好物推荐官啊，曹宇，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3: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非常干货哈。
1: 是的。
3: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拿小本本来记一记。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夏天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我们确实是用过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防蚊的产品。
1: 没错。
3: 我对灯发誓，都是我用过的，确实有效的啊。继续说一说这个品牌好不好？
1: Okay.
3: 曹宇，你用过比较好用的驱蚊，因为你也是很招蚊子的人，对吧？
2: 对，我反正用过日本的无比滴，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多味道。
3: 嗯，
2: 因为我不喜欢有味道的这个产品。
3: 但是无比滴的那个就是蚊子咬了之后去抹的那个就不太好用。
2: 我好像就用的是一种，那咱俩应该用的不是同一种。
3: 对，就因为我有一次，那会儿我们刚入台的时候，就我跟曹宇有幸一起去延安培训、然后我们去西安的碑林参观，然后在里面我的腿被咬肿了，被蚊子咬到裤子创伤。
1: 那是有点厉害了吧。
3: 真的，我数了一下、被就两条腿一共被咬了快30个包。就我真腿肿了，
1: 说明你的
3: 然后我当时就用那种一点用都没有，该肿还是肿，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咬得太狠了。这是
1: 对蚊子比较毒，
2: 它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这种。
3: 对，然后小娇有用过觉得比较好用的防蚊液吗？
1: 防蚊液除了我们说的国产好货比如六神还之外呢，像龙利奇也是比较好的国产的品牌。我觉得
2: 好吧，就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品牌一方面吧，不用特别在意品牌，大家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不管是花露水也好啊，还是这个止痒液也好，它一般分了两种，一种呢是防蚊的，也就是让蚊子不咬你的，还有一种是叮了之后就是止痒的，这两种。然后呢你要选择有这个驱蚊功效的，就是之前喷的，第一是提醒大家不要喷了立马就出门，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效果，大概提前5到15分钟，然后喷上，然后呢，它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3: 是
2: 的。第二就是你看一下里面的两种成分，一个叫驱蚊胺，一个叫避蚊酯，这两种成分含有它们的话，才是现在我们国家所认可的真正有驱蚊功效并且允许上市的驱蚊产品。
3: 所以还是要看成分哈。哎呀，你看逼着大家都先成分党了啊、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要跟大家提个醒，你们在网上宣传的买到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至少我用的通通无效，
1: 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3: 完全没有效果。
1: 该咬还是咬，
3: 就人家跟你说什么，就尤其给小孩用这种特别多，怎么给宝宝身上贴一个驱蚊贴呀？
2: 因为大家觉得更安全，
3: 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该怎么咬你怎么咬你，你想想嘛，就那个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你贴到身上，那蚊子它就不从那儿下嘴，你贴到身上它从脚下嘴，对不对？你怎么能手上带一个脚上带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一圈小小的范围内有用啊，那其他地方真的是没有用，所以就不要花这个智商税的钱了。
1: 没错，其实夏天招蚊子咬的这个也跟血型有一定的关系哈。
3: 有人这么说的，也有人说不是。
1: 有一些研究跟有这样的传闻说 O 型血的这样的人群会比其他血型的人群会更容易招蚊子咬。
3: 没有啊，我是 A 型的。
1: AB 型是最不容易招蚊子咬的。
2: 来，
1: 它
2: 我来给大家
1: 排序。
3: 看
1: 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
2: 跟血型首先是没有关系，而且很多人说被咬容易被叮是因为血甜，其实也没有关系。首先是跟体温有关，体温越高的人越容易招蚊子。第二是和他的新陈代谢有关，新陈代谢越快的人他越容易招蚊子，因为他身体当中所分泌的比如说这些代谢物，
1: 汗液
2: 它会
1: 气味，
2: 对，气味会更重，对于蚊子来说更有吸引力。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越臭的人越招蚊子，不是越香的人越招蚊子。
1: 找一找自己的问题啊。
3: 这一趴赶紧过去。
2: 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什么胖啊瘦啊，因为当然相对胖的朋友来说他的新陈代谢是要快一点的，他也容易比瘦的人体温更高，所以他可能会更招蚊子，但是和什么血型啊血的什么甜度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
3: 好吧， 好吧，
1: 这个辟谣、啊、哈，
3: 你不用看我了，我不想聊了。
1: 臭的人容易招蚊子，
3: 对，我们
1: 得出这个结论就好了。
3: 说点别的啊，那其实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夏天我会买到的东西。
2: 咱俩对比一下，看谁的更奇怪。
3: 但真的还是挺好用的，就是夏天嘛，就是会热呀、啊，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就是能让我自己凉快的东西。
2: 你先说你的，
1: 你先说。
3: 我去年发现了一个凉感喷雾，
2: 我也买了
1: 啊，但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
3: 好用啊，
1: 有点鸡肋，不太好用。我觉得
2: 好用、
1: 啊，不是，但是我喷到身上之后就会感觉，
3: 你不要往身上喷，好不好？这朋友，
1: 你往衣服上喷，往衣服上喷完之后，就会有多多少少有那种凉感，不是不太自然的那种凉感，
2: 啊、
1: 让我

0: 学的啊。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靠这个薄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让你身体感觉到凉快，但
2: 是
1: 温度其实并不会降低，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会很快，比如说几分钟之后可能你
0: 就不凉了，
1: 就不凉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喷一下，你还是会觉得哦爽，
0: 挺爽
2: 的。是
0: 的，
2: 哎，去年我买这个凉感喷雾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每天中午运动完之后，我运动完我真的快热死了，就是尤其在晌午的时候出去，我这个时候就发现在什么什么幺幺里面有这种凉感喷雾，我就买来试了一下。喷到衣服上之后，我觉得啊，神清气爽，我又活了。但是，就这种凉感喷雾，大家一定不要对着皮肤，像小娇一样对着皮肤喷，
0: 就对皮肤喷，对皮肤喷会有那种火
2: 烧
0: 的感觉，对，
2: 就是火烧火燎的，会疼。
0: 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对那样的凉感感觉特别不自然。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猎奇，但是你真希望它能给你降温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不要追求，不要浪费钱。
0: 那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夏天，尤其是爱运动的朋友，一个类似的东西啊，它是一个物理的降温喷雾，就是它是干冰制成。那种物理降温喷雾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些男生在夏天会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就是整个身上会特别的热，但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
1: 因为我就想说干冰温度这么低，
0: 对，
1: 会冻伤吗？
0: 不要直接对着身上喷，你就往前喷一喷，然后你走到那个喷雾里那个区域里，哇，你会感觉那种就像走进了空调房一样，
1: 自带小空调，
0: 对，
1: 是吧？
0: 自带小空调，这个
2: 要求太高了，
0: 这个是真的，
2: 空气里面
0: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它不光光是能让你降温的，就是你比如说夏天
1: 水，
0: 对，接了一杯热水
2: 啊，
0: 或者接了一杯常温或者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饮料，从外面拿进来的饮料，你想。有的让它有更好的口感怎么办？你就对着那个瓶直接喷就行了。
2: 哦哦，还可以这样哈。
0: 对，
1: 但这种
0: 非常快，然后它就会有冰凉的口感。
1: 降温是吧？但这种干冰的瓶子，它应该是那种我们说有压力的吧？比如说带上飞机什么的，是不能带的吧？
0: 是的，是的，它是那种真空包，就是那种压力包装。
1: 压力哦，那这种就提醒一下大家。
0: 对，
2: 嗯，是。
0: 但是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个小物件啊，降温喷雾。
2: 看来这个热的把我们逼疯了。
1: 我还买过，就是它不算，它像沐浴露一样，就是你洗澡的时候用。然后呢，就是但是它不是沐浴露，它不能替代沐浴露，比如说清洁污垢的这个效果，它只是单纯的让你觉得凉快，而且它分了不同的等级，就是有企鹅的，然后有大象的，有北极熊的，就是它分了不同的等级。
0: 这个我就有一个疑问，你既然都在家洗澡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家开空调呢？
1: 不，这是他洗完了之后让你身上会特别的凉
0: 啊，
1: 就和你刚才丹丹说的这个凉感喷雾是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浑身上下就是
0: 还是有点热的，
1: 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凉，而且就是风越吹你越凉，
2: 你就想这个时候你弄完就用完这个所谓的像凉感的沐浴露哈，
0: 然后再进到空调屋里，
1: 瑟瑟发抖，
2: 前面一站，鸡皮疙瘩起身，也不太行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5434说了，夏天我们家备了个神器，立柱型电风扇，去年买的，用了一夏天，特别好用。其实家里也有空调，可一开老婆就说太凉，基本上没用，所以才备了那个神器啊。我跟你说，这个夏天来了，又到了大家对开不开空调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了。
0: 对，但是我说到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立柱型的电风扇啊，我个人感觉它的整个的吹风效果。没有那种叶片式的那种风扇效果好
1: 哦，那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买对品牌。
2: 是的，
0: 反正我是觉得它那个立柱的风量特别的，就是它不集中，我觉得它能，我是，但是我能觉得那样的产品它能够促进室内的这样的一个
1: 空气的循环。
0: 对，
1: 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就是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有一个风扇，不管
2: 是
1: 柱型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无叶的也好还是有叶的也好，因为它是让空气循环起来，
0: 加速，
1: 因为冷空气它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就是你要靠这个把它整个循环起来，然后呢你会屋子感觉更凉快，而且最重要的是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人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空调的这个扇叶往上吹，吹得不到人的这个地方，所以用一个风扇把这个冷空气带到整个房间循环起来，第一是凉得快，第二呢你的肤感是比较舒适的。
2: 哎，那说到这儿，我就是加推一条跟大家说的，我觉得我买的比较实用的啊，夏天就是空调的时候，刚不是说不能直吹
1: 嘛，
2: 对，空调挡板、
0: 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2: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卧室的那个空调正对着
1: 床
2: 吹
0: 一晚上容易感冒哈，
2: 浑身腰酸背疼、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1: 很容易把脸吹歪，
2: 对， 有孩子的家庭，你们去买一个这样的这个空调挡板，它就会可以调角度，
0: 是的，
2: 然后你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而且空调挡板告诉大家有不同的，有的是挂在上面
2: 的，
1: 有的是用这个不干胶粘在两边的。我推荐大家买这种不干胶粘到两边的，因为挂的时候有的时候第一是挂不住，第二呢是就是
0: 它会有滴水，如果特别热的
1: 话其实都会有滴水，所以就是小娇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塑料的这个挡板，所以大家尽量选择不要是这个板整个密封好的，它上面有小洞的，这样的话第一不容易有这个冷凝水，第二呢就是它有的会在里面附一层这个我们说棉质的东西来帮助你吸
0: 水，
1: 它不至于往下滴，所以这两种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2: 好，那刚推荐了我们这个三个都觉得还比较奇葩的东西之外，我们来继续推荐一些夏天用到的我们会买到的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哈。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心。

0: 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
2: 4506说了，我比较瘦，血型是 AB， 我特别招蚊子，夏天外出从来不敢穿短裤。
1: 刚刚已经说了，这可能跟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2: 赶紧的啊，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防蚊喷液囤起来，
1: 安排起来
2: 啊，用起来你就可以穿短裤了，朋友。来，那个小娇还有夏天买到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
1: 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时候啊，一些小心机。就我知道的，在网上查的一些肌肉衣。
2: 他刚给我看，我觉得特别傻。
1: 对，我当时觉得啊，哇，还有这些东西。我在网上搜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太机智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啊，有一些可能身形比较瘦小瘦弱的男生会觉得，哎，穿衣服撑不起来，那怎么办呢？会有一些这样的产品出现，其实就是，像一些海绵垫啊，垫到一个内衬的衣服里面啊，有一些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肱二头肌啊肩部啊，
3: 胸肌
1: 啊，腹肌啊，甚至我在网上看还有不同的分类，有一个叫。什么就顶级的，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有，甚至有背肌
3: 哦，
1: 是不是？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哇！大家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精致，真的是用尽了方法。
3: 但是你知道吗？
1: 啊、
3: 这个东西我当时看到的第一感觉
1: 会闷热，
3: 不会热吗？
1: 对，但是为了好看，可能
3: 就忍了是吧？
1: 对，忍了吧。
2: 我以为只有我们女生作假，我没有想到男人也作假，因为我们也会买什么直角肩、什么垫肩什么的。
3: 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女生直角肩吗？
1: 对对对，但确实有些男生，比如说确实练得不够好的话，
3: 他希望自己看起来壮一些，
1: 穿上一些这样的衣服之后，再穿自己的衣服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挺拔。但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大家还是趁着夏天多去运动运动，把自己练的
3: 可能会热中暑、
2: 这个急救可以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我需要穿衣服好看一些，我随便买来用一下，
1: 但
2: 是
1: 日常
2: 还是可以的啊，
1: 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
3: 给他命名什么前男友面膜，这就是前女友衣
1: 前女友衣啊，
2: 就今天我去见前女友了，我就把那导致一下是吗、
3: 把自己练壮一点，
2: 哇，真的是让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牵着蜗牛去西藏说了，我没什么要必备的，我现在这个线上线下琳琅满目，物流发达，有需要随时都能满足，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一些筛选，这真的是这个血泪教训啊，就我们自己用过觉得好用的
3: 以及不好用的，
2: 对，不好用的就给你排掉雷，然后好用推荐给大家。还有5155说了，墨镜、防晒喷雾和防蚊水，你看啊，我们刚刚你可能才来，防晒喷雾不要用了啊，就在身体上用用可以，
1: 效果并不是特别的
2: 好，效果不好，而且还会有致癌的风险，
1: 没错，
2: 所以用防晒霜。那其实我再来推荐一个吧，便携风扇。
1: 哇，这个就是
3: 你说的是拿的还是挂的？
2: 对，
1: 这些太多了，这样的变形风扇，
2: 就是便携风扇，我也买了好多种，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出门有的时候商场特别热，有的时候面条特别热，我得拿小风扇吹面条，嘴吹太慢了，着急，
3: 他是有多心急？
2: 然后，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小风扇特别厉害，你知道它的风力啊，有三档，但是那个声音就调到最大档，我也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呢，它底部啊，就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它就是能放开，能支到桌子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厉害在它的风扇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支架，可以放手机
1: 啊。
2: 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呢？就有的时候
1: 边刷剧，
2: 对，有时候晚上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面条前面，一边吹着我的面条，然后一边我还可以刷手机看。
1: 但我觉得
2: 我是不是很厉害？
1: 风不会被手机挡住吗？
2: 没有，我给导播老师也给了照片，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哈，不会，它是在那个风扇的上面
1: 啊，
2: 就那个顶端有一个小的支架，
3: 但是它
2: 乔宇露
3: 的稳吗？
2: 非常稳，
1: 大家都发出了疑问的质疑、
2: 小小的眼睛露出了大大的疑惑、就真的好用，买的。
3: 但是我要跟就是风扇，我买过这种挂脖子上的，
1: 但我觉得效果并不好、
2: 那个、
3: 啊，
1: 就是效果并不好，就它的风也比较微弱，
3: 但是它吹你的脸，就是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迅速，比如说汗液蒸发变，就是变得干爽一些。我觉得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买带扇叶的。
2: 为什么？
3: 因为
1: 会刮到，
3: 头发会卷进去。
1: 因
3: 为我就说这个啊，好凉快，好凉快，就给一个女性的朋友戴，然后头发就卷在了小风扇里面，
1: 只能剪掉、啊。
2: 难道商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们还有女性同胞的问题吗？
3: 现在有无叶版本的了，
2: 哎、哦，真的是。
1: 哎，除了这样的小风扇之外，现在除了刚刚说的常规小风扇，还有很多的就变形式的小风扇啊，比如说在底下会加一个水壶。就边、
2: 啊、
1: 就是它是能喷水的那种小风扇
3: 哦，就是水雾、
1: 对，能喷水雾的那种小风扇会更加凉快，
2: 感觉有点鸡肋、
3: 但是喷水雾这个不知道娇娇应该会用过吧，就是、就是男生运动水壶，
1: 对对对，哎，刚
3: 它会有喷嘴的时候，
1: 我就刚想说这个，就是夏天很多运动的男生就是除了喝水的功能之外，它还会带一个小喷嘴、然后那有这个喷雾，除了能够降温之外，还能够补补水。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3: 就是帅，你懂吗？
2: 哦，就为了造型是吧、
1: 然后从那个水雾当中出现啊，
2: 此刻感觉自己简直帅爆了。
1: 没错、
2: 哎，但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以前我中过招，就是在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拿湿的毛巾去擦自己的脸，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得过湿疹，
3: 而且。在特别热的时候，你的皮肤毛孔是打开的，这个时候不要用特别凉的东西，这个时候毛孔立马的紧缩，容易就引起丹丹说的湿疹的问题。
2: 对，
3: 同样，而且这样的话，一冷一热的相互的这种刺激，对于我们的皮肤以及整个身体都是不好的，它会让我们的血管也同时迅速的缩，容易有痉挛的情况出现。
2: 哦，好吧，哎，
3: 你们没有过吃冰淇淋或者喝冰水喝到头疼的情况吗？
2: 哦、有啊，
3: 就是这个道理。
2: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哇，今天真的是太
1: 又学到了
2: 啊！哦，真的是
1: 每次都能跟曹宇老师学到新的知识。
2: 对，哎，我们刚刚推荐了这个凉感的东西，然后推荐了这个防蚊的，推荐了防晒的。那其实夏天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就是这个流汗的问题
3: 啊，
2: 对吧？
3: 止汗喷雾是吧？
2: 对对对，就是你有腋下一热的时候，你穿个 T 恤，就底下会湿一片，就有点尴尬。尤其是你接下来会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止汗液。就挺重要的了啊，有两种，一种是这种滚珠的，对吧？止汗液、
1: 止汗凝珠
2: 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喷的，我比较喜欢用喷的，我觉得滚珠那种总感觉不太卫生。
1: 我觉得滚
3: 推荐你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它叫止汗石。
2: 哦，止汗石我有用过，
3: 膏状的、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它会好用，因为它没有味道。
1: 嗯，
3: 而且止汗就是丹丹说的这个喷雾和那个滚珠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会让你的白衣服变黄。
2: 是吗？是吗？
1: 但是我用这样的止汗凝珠的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也是感觉是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了一层
3: 膜一样啊，
1: 那种体感感受也
3: 是不舒适，
1: 不是特别舒适的。
3: 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我觉得不是说每一个朋友必须要准备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
1: 爱出汗的
3: 就是或者你今天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当你比如说出现的时候，两个腋窝底下湿湿的一片、
1: 哎、
3: 尤其是你穿了比如说深就是灰色系啊这种湿了之后特别明显的衣服、你就会觉得很尴尬、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和帮助到你。
2: 是，就是男生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就尤其是女孩就真的会有一些尴尬，尤其接下来你可能遇到一些像我这种我比较爱出汗，对，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招蚊子的原因啊，我就特别依赖这个止汗液，所以我也觉得有几个品牌就大家都到这种便利商店就能买到的几个品牌我就可以、像妮维雅呀、舒奈呀、 ASEOP 呀、杜德勒的这个刚刚说的止汗石、还有包括傅雷诗的，就是稍贵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味道也挺好的，就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有止汗液各取所需，就基本上功效都还可以。
1: 没错、
3: 但是这个不要长时间用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救个急啊，
3: 对，因为它有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这个毛孔，因为腋下其实也有很多的女生，丹丹应该知道，很多的女生在夏天会除毛，
2: 对，
3: 但是除毛的过程其实对于你的毛孔也是一种伤害，
2: 是的，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可而止，有些东西不要过度的或者过分的去追求，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别人怎样了我也要怎么样，
1: 没错，
2: 就是对，就是除毛也是很多这个女生在夏天会需要的一个部分哈，但是有我其实更推荐的就是大家现在还有很那种家用的这种就
1: 除毛
2: 的这种除毛仪，他们的安全性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给大家做最推荐，我个人还是比较多用去刮，有人说啊，肯定有女生说你越刮越粗，不是的啊，真的它不是那个毛发会越刮越粗，它是因为你刮完了之后那个横截面看起来你的毛发更粗了，它不是说你刮粗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1: 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物理脱毛，蜜蜡直接
2: 会
1: 打下来、
2: 会死
1: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做个人啊，能不能不要这样、
3: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和娇娇的这个说空白的区域，不懂
1: 对对对，
3: 我们没有这个需求。

0: 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位购物达人，那第二方面呢也是因为曹宇本身是做医疗节目，他会从一些健康的角度来给大家科普一些你买东西的这些知识啊，或者你吃穿用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常识。嗯，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曹宇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大家。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0: 拜拜。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
14: 六年了，怪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一辈子都值了。
15: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
16: 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17: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0: 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
1: 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
2: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1: 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3: 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我还有几个十年，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腊月墓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1: 这条路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
0: 我一直在期待着。
5: 陌上又花开，聚焦的是当代农村女性，通过她们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为振兴乡村经济、改变乡村面貌、实现人生价值，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汗水，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山乡巨变，也讴歌了在变革中主人公的坚韧品格和奋斗精神。
6: 大家都好，
7: 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6: 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修路。
3: 春晓，
5: 尤其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的坚韧和执着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她在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0: 未必是件坏事，
2: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
5: 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她的创作之路。
2: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0: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5: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8: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5: 在这部《陌上又花开》里，这个挂月路的突击队长，也就是铁姑娘马春秀的扮演者演员马黎啊，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过，他的很多作品其实跟孟亮导演是有不解之缘的。
8: 我俩数了数，我们两个合作了5个电视剧。
5: 我觉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好多演员和导演啊，或者和这个整个剧组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就擦肩而过嘛。能有这么密切的合作，说明还是投缘。
8: 第一投缘，也基于我们对创作理念上的相投，哎，还有互相的了解，
5: 互相的认可，
8: 互相的认可，才促成了这5次握手吧。
5: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演员马黎，他扮演的到底在这部剧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孟亮导演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特别有光彩的、特别有个性的这些女主角，从《远方的山楂树》的蒋欣桐，到《陌上又花开》的铁姑娘马春秀，您知道怎么形容的吗？他们说就跟哪吒一样，
8: 女版哪吒，
5: 对，叫逆天改命，
8: 逆天改命，
5: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孟亮导演您自己的角度上，这一路走来这么多的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女主啊，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女性的？
8: 首先来说呢，《远方的山楂树》里的这个蒋欣桐，她的特有的身份是知青，我们习惯性的把他们称呼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因为从这个成为知识青年到返乡，知青的老三届吧，可以这么说，他们
5: 就是我的父辈、
8: 对，他们几乎都是在49年呀、50年、48年那个年代出生的，正好他们这个年龄段正好赶上这个上山下乡，
5: 所以这个知青的那段岁月是很特殊的。
8: 对，这个《妈妈在等你》是一部邪母爱的这么一部戏，女主角呢是张岩老师饰演的石竹，她身上有着坚强独立，她一切都是以家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因为家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是最重要的，有小家才能有大家，
5: 对，
8: 有小家，多个小家组成的国家，
5: 没错。
8: 到我和我的三个姐姐里面呢，女主角是马黎扮演的这个二姐韩爱兰。我们这部戏呢发生的时间段呢是正处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当中，她演的是一位有担当、有魅力、有原则、是非分明，但是同样有点精神洁癖的这么一个二姐啊。到了《亲爱的孩子们》呢，女主角是文艺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跳舞的白鸽，同样也具备自主独立、执着奋进、这个不畏传统、勇敢追求真。

0: 爱的这么一部剧，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亲爱的孩子们》还是以爱情为主题，
1: 对，
0: 以爱情为主题。到了《灿烂的季节》呢，当时《灿烂的季节》呢，我跟编剧当时呢是由什么来就是引发这个写这个剧本、拍摄这个剧本呢？
1: 嗯，
0: 当时有很多二代。当时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写工二代，工厂的工，
1: 哦，
0: 工厂的工。嗯，什么叫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把工厂当家，所以他们对工厂的这种奉献是无私的，
1: 嗯，
0: 是大爱的。
1: 嗯，
0: 写那个年代呢，也是发生在经济改革之下的一个特殊年代。嗯，那会儿的工人真是以厂为家。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二代呢？有的没有继承自己父母的事业，
1: 嗯，
0: 有的呢选择了接班，
1: 嗯，
0: 我们呢就通过他们这个子女这一代，来反映当时工厂工人的精神面貌。
1: 哦，
0: 其中的这个女主人公叫袁小夏，
1: 嗯，
0: 就是标准的工二代，
1: 是一个关于工二代的故事，
0: 工二代的故事。那么到了《陌上又花开》呢，
1: 嗯，
0: 实际跟我前几个戏拍的都不太一样。前几个戏呢，如果能归结成是家庭伦理、家庭情感戏，
1: 嗯，
0: 那么这个剧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表现家庭伦理、亲情啊，当然也有，
1: 嗯，
0: 就没太把故事发生的主要戏剧矛盾、人物冲突是放到家长里短，
1: 嗯，
0: 烟火气息没有。这部剧呢，是一部追忆时代偶像、致敬《奋斗年华》的女性励志剧。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个曾经描写曾经的挂月台铁姑娘对队长马春秀执着的为封闭的家乡修建挂月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历经各种困难，最后涅槃重生。蜕变为了改革开放时代最美奋斗者的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实际是因为故事的进程是81年到91年，正是改革开放大潮那个年代之下，所有的人的精神面貌包括整个社会的环境都是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嗯，还是写的时代之下奋斗者的故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六年了，怪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2: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3: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4: 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2: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0: 这些人物啊，他们都处于观众们觉得既熟悉但是又是过去的那些岁月里，而且每一部剧它的那个聚焦的时代又不同，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说是叫年代剧啊。那这些时代的不同是不是也会造就每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产生的涌现出的人物他们特质的不同？您说过这些设定对每一个这个女性主人公在这些剧当中的设定其实都是源于一种跟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它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呼应？它呼应的又是什么呢？
5: 他是这样，就是我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引用过莎士比亚说的一句话，他说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本来的面目，给他的时代看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那么理解开来呢，就是戏剧的作用是多重的，它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人性的呈现，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跟随时代不断的变革。就是说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时期，观众的审美和观众的需求，主流市场它是变化的。那么观众想看到的故事，观众想看到的人物，观众想在里面吸收到我们所传递的思想内涵，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戏剧也是这样，所以那会儿的观众可能喜欢看那样的故事，可能喜欢看那样的人物，那么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它就要变化。
0: 对，
5: 它就要变化。我们的人物呢，虽然年代剧这种现实主义题材，这种人物虽然都是有原型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根据现代观众的观影体验，我们要在里面做变化。虽然拍的是年代剧，虽然拍的是那个时代的剧，但我们也要关照当下观众的主流价值观，当下的人或事。
0: 您这句话启发了我，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王牌的电视剧是什么？渴望。
5: 渴望
0: 啊，现实题材。我们今天看渴望当中人物的时候，他可能是带着九十年代初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一种心态，一种对社会的关照，
5: 对
0: 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
5: 当然渴望是经典嘛。
0: 对，
5: 渴望是经典，那会儿的收视率除了中国女排以外，它可以造就万众空巷。
0: 没错，
5: 那会儿的观众他的审美或者说他想看到人物可能就是刘慧芳是那种人物。我觉得还是要变化的。
0: 对，
5: 对吧？变化还是这种变化呢，是社会变革，时代演变，观众的不断变化，来推动我们的变化。
0: 对对，其实您觉不觉得它是一种，我们说一个人物是成长的，那么时代它也会让一个一个的在故事里面的人物更加的丰满。可能在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单纯的刘慧芳啊，她可能为了家庭啊，为了爱人，是最好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那个时代的一种要求。那么跟着我们对人越来越关注，对个体越来越关注，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物，可能他们也是在奉献，但是您刚才提到最美奋斗者，他身上应该有的更丰富，他的元素应该更多，
5: 对，
0: 他可能会关照到他个人的情感的变化，更多的精神上的需求。那么这种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剧里面是不是就蕴含的就更多一些了？
5: 对，因为现在女性力量，女性成长，
0: 对，
5: 是这个时期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议题跟主题。
0: 对，他们叫她力量。
5: 她力量，
0: 对，
5: 她力量指的是在各种领域里、各种行业里女性同志的存在。 那么从铁姑娘到她力量呢，引申到我们这部剧啊，从铁姑娘到她力量呢，预示着女性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同时呢也在延续铁姑娘精神。
0: 嗯，
5: 对女性力量的认可跟赞扬呢，恰恰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虽然这部戏是年代剧，但是我是想通过这部年代剧让观众从精神层面可以看到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从您的一开始的剧作到这部《陌上又花开》，从九十年代初的《渴望》，说到今天的电视剧当中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这些创作者们，就包括孟亮导演您自己，我们怎么避免把这些年代剧或者说现实题材当中的这些女性角色符号化？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对吧？那代表性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符号。那么怎么样让它避免这种符号化，既有时代的烙印，又能够让今天的观众有更多的对他们有一种共鸣，或者说对他们有一种共情？
5: 我觉得好的影视作品，去掉年代标签，去掉年代的特殊性，它无论放到哪个年代都能打动人，这就是个好剧本。
0: 人性当中有共通的东西。
5: 对对对，
0: 我们老在说时代有时代的一些特征，但是人性当中呢有一些不变的，有它永恒的东西。刚才您提到说对真善美的这种追求，对个人理想的一种抱负，一种实现的愿望，这些都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
5: 对，观众想看从 A 点到 B 点，这个 A 点到 B 点就是我说的人性跟人文关怀这上面。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真善美，中国人自古的孝道，
0: 对
5: 中国人自古的家国情怀，
0: 对
5: 这个是不变的。但是你需要变的是怎么从 A 点到 B 点，
0: 路径方法。
5: 对，以前我可能是爬着，那随着观众喜好我可能需要跑着，观众可能又需要喜欢我走着，
0: 对
5: 那观众可能需要溜达着，这种从 A 点

0: 到 B 点的形式它要变化，
1: 嗯，
0: 随着时代变化变化，
1: 嗯，
0: 从这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化，
1: 对，
0: 嗯，那么这个 A 跟 B 它是亘古不变的，
1: 对，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0: 嗯，
1: 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和您看剧的节奏其实它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
0: 非常紧密，
1: 嗯，
0: 做过个调查，说以前人停留在某个单一事物上最长的停留时间，记不清这个数字了啊，
1: 嗯，
0: 不是120秒就是140秒，
1: 嗯，
0: 那么现在不到一半，嗯，这个你没法说它是对是错，
1: 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0: 它就是一个时代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也在听说很多这种东西，嗯，好比说某场文戏对话不能超过2分钟，
1: 嗯，
0: 某个情节，某个一场单场戏不能超过几分钟，
1: 嗯，
0: 它不是按公式套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像咱们做节目，我们拍摄影视剧。如果都拿公式来套的话，那你说这剧本怎么出？
1: 对，对，
0: 这导演怎么导？
1: 对，
0: 这演员怎么演？嗯，我觉得节奏这个东西吧，是戏剧里边最重要的。
1: 嗯，
0: 你如果都是急，都是快节奏，那不就又变成一条线了吗？
1: 没错，
0: 你一定是像心电图似的，
1: 嗯，
0: 这样起起伏伏才有变化。
1: 对，
0: 有变化，观众才能随着你的变化，它变化。他永远是那种像打了鸡血似的，你5分钟可以，一集下来你要让他这样，他会看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在浮躁的年代，相貌总是决定性因素，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是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而锦绣而重唱的锦纹和秀琴，没有天使的面庞，缺乏魔鬼的身材，但他们却凭借舒适的旋律、恬淡的歌声，缓缓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因此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喜欢吃一个东西就会一直吃到腻为止，就像我喜欢的朋友们就会认定了想要和他们一直玩下去，因为接受新的东西真的很难，光是想想就会觉得麻烦。好像在现代人的社会当中，人际交往里我们并不需要踏入舒适圈，我们只想和那些习惯的依赖的朋友永远在一起啊。

刘若英的外号奶茶是她担任助理的时候由陈升取的，因为刘若英的英文名叫做 Renee，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类似奶，陈升觉得叫着很别扭，就改叫她奶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奶茶了。

尽管于家韵的擅长是 R&B， 甚至可以从他歌中听出早期陶喆、方大同的影子，但于家韵却没有让自己的音乐停留在舒适区，这也是他自己对音乐态度。纵然情歌写得再炉火纯青，也要玩点花样。还记得那首他跟学长 Panda Q 玩电音，或者是跟 rapper 随冰先生合作的暖冬，还有 Johnny J 合作的 Almost Home 等等，都是他的花样之作。

睡满足的觉，吃想念的美食，跟想见的人聚在一起，讲一些彼此才懂的笑话，吹着晚风散散步，就这样挺好的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保持开心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0: 歌名叫《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风格各异。如果说最好情，那当然是臧天朔；最幽情是无印良品；最动情是周华健；而最深情则是谭咏麟的版本。这是谭咏麟改编秦泽广明的作品中仅有的几首好听的慢歌之一，而且这首的确写得很好，向雪怀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这么多词中算是上乘。这首歌前面很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却是节奏紧凑，犹如感情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韩红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唱歌胚子，独特乐感得益于她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她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出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一颗晨星而已，只有在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所以啊，很多事情有不同的两面，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咯。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跟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0: 外着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群的标准，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据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由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8省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的炎黄8省区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工作方案7月正式实施。工作方案明确，已在炎黄8省区落地外资项目的境外投资者，在区域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出质登记3类业务，可享受主体资格证明互通互认便利，无需重复开展公证认证。下面我们关注一则墨旗文化和旅游局汛期暑期旅游安全提示。当前进入主汛期与暑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关键时段，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多发，我旗山林、河谷、河湖地形复杂，嫩江、糯米河、干河等流域汛期水位涨落快，山洪风险高，旅游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要合理规划行程、出行及游玩时间，密切关注官方气象、山洪、暴雨预警信息，遇极端天气立即停止登山、露营、涉水等一切户外活动，严格遵守景区闭园、限流管控措施。恶劣天气及雨后24至48小时，切勿前往江边、河谷、山林、低洼等危险区域，杜绝野外探险、江边徒步、涉水游玩等高危行为，远离野游区域，严守游玩红线，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无管护、无安全设施的野山林、河滩、沟谷、库区、野岸、偏远荒郊等区域。此类区域信号薄弱，救援困难，易发生迷路、被困、溺水等事故。我旗林间乡村路段多信号盲区，雨天泥泞易陷车，请勿盲目驾驶车辆进入林间野路、库区便道及不明积水路段，坚决不乘坐超员、超载、无资质车辆，谨慎安全出行。以上就是今天墨旗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走哪条路更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选定方向就别再频频回望，只要是遵从内心的决定，便值得全力以赴。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事情啊，就是你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高考假期。因为这个假期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你什么事情都已经目前都已经结束了，都没有了，所以说大把的时间能够自己去支配啊，所以说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在这个假期安排好自己的毕业旅行。毕业旅行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值得去的线路，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其实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些我们说的这个毕业旅行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回忆回忆，对吧？因为过去了比较久了，但是人生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也不管你考得好不管考得坏，
2: 这才是第一道。
1: 对，其实是第一道，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因为高中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充满了一些眼泪啊，汗水啊，
2: 有点紧张，
1: 对，但是又有很多值得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那一下子放松下来之后该如何去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我们就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
2: 对，
1: 刚刚我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来互动了哈，这个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来跟我们互动。其实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是敏迪说的啊，就是大家要跟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去。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在高三的那个阶段吧，就学习有点太紧张了，而且那段时间的压力有点太大了。
1: 是的，
2: 对，所以呢，就是在结束了这段学习跟考试的经历之后，一是给自己一个放松，还有从家长层面，其实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想给孩子一个放松，让他调整心态。也另外一方面，作为一种相当于奖励方式的这么一种，然后让大家去旅行。而且这个年龄阶段，娇娇，您回忆一下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就是有点想脱离父母的那种管教的那种感觉？
1: 还真是，就是刚刚就是有了一些自主权，但是可能又没有那么多的。
2: 在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父母还不会给你很多的那种
1: 自
2: 我选择，
1: 自主权，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可能在这个饭桌上，在有父母的饭桌上是滴酒不能沾的，就尽管我已经年满这个18岁了，
2: 对对，
1: 但是就父母就不会让你喝酒，
2: 对对对，
1: 不会让你喝酒。但是你会发现考完了之后，在你去毕业旅行之前，父母会说，哎，尤其是小男孩，
2: 很多事
1: 你
2: 都可以做，
1: 尤其是小男孩啊，就是来喝点喝点吧，陪自己爸爸或者陪自己这个长辈，尤其是这个男性长辈啊，就会说来喝点啊，就会。你会发现一下子这个标准就放宽了啊，你就能干好多事情了啊。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约束啊，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毕业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你会有一些自主权了啊，然后你被父母放开手，
2: 但是很多事儿还是父母规划安排好的。
1: 对，比如说你去哪儿，你当然还是要跟父母报备啊，但是你可能会有更多自主权，就是你选择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就不用和父母一起去了。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难忘的。
2: 就这个毕业旅行，就是大部分时候已经是跟自己要好的朋友去相约出行了，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当时有一个心态，就想摆脱父母，
1: 是的，
2: 这种心态在里面。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那些毕业旅行，包括我觉得也不是毕业旅行啊。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啊，我们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或者是跟朋友跟同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就刚毕业的时候大家会联系特别紧密，然后那个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的话，其实在多年后也会变成大家共同回忆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
1: 啊，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因为到了大学啊，因为我就有那样的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但是大学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啊，包括未来的人生方向也都不太一样了。
2: 对，
1: 尽管大家情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 之间的联系可能慢慢慢慢就少了，就淡了。所以就是需要这样的难忘的事情，然后让大家记住。
2: 因为我们觉得进入大学以后，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就是大学它是半个社会了。他还不像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在高中那么单纯，每天可能就学习呀，要有好的成绩啊。大学以后呢，可能随着就是说你的学业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开始接触一些社会实践的东西。
1: 嗯，
2: 这个时候大家的那种就是说关系啊，还有一些相处的方式啊，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1: 没错，来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其实有特别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这些难忘的毕业旅行啊。38305就说了，就是当年他的毕业旅行是先到了北京，到了南京，又从南京到了兰州，然后后来又从兰州到了广州。哎，你看这个这一趟的旅行还是挺长的。
2: 他把那个咱们祖国的东部差不多都走下来了吧？
1: 就基本一条线，从南到北。
2: 啊、对对，他往南走着，
1: 包括西北也有一部分地区、
2: 嗯。
1: 我觉得你逛遍了整个的大中国啊、
2: 嗯，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大半个吧，大半个。
1: 为什么
2: 咱们国家还是很大？
1: 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羡慕吗？
2: 对，
1: 就是因为只有这个时间啊，你才有这么大把的时间，
2: 对，确实
1: 供你去自由支配。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从高中包括到大学有都有假期的人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就只有高中这一个，就是高
2: 这个
1: 高中毕业
2: 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就是你整整两个月，甚至还更长。
2: 对，
1: 就是你从六月初，有些学校可能到九月初他才开学。
2: 嗯，
1: 所以说你这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
2: 而且这个你不用再想了，
1: 就是
2: 不用想学习的事，
1: 而且
2: 先把它放下了，
1: 一点其他的事儿都没有。所以说就是，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像这个38305一样，就是你真的可以
2: 享受这个假期，
1: 就是给父母要到充足的资金，然后自己来一个这种特别长的旅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事，而且对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就是因为我觉得从高中。你从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啊，步入到大学，去到另一个城市上学，其实需要比较强的自理能力。
2: 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独自旅行或者是跟朋友旅行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对于你的大学生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前的筹划。
2: 因为进入大学以后，就要很多事就要独立了。
1: 对，比如说你需要花钱上有自己的规划，对吧？你比如说一个月的零花钱，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全都一下子放光，是跟旅行一样。你比如说筹划一个长期旅行，父母给了你一部分零花钱，你一下花完了，可能
2: 对不能在第一个地方我就先
1: 花完，对，可能你后面你就没办法再继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一个提前预热。
2: 对
1: 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7758说了这个可以去厦门啊，比如说鼓浪屿啊、中山路啊、火山岛啊、东山岛啊、苏峰山呀、南门湾啊等等等等这些。哎，这个我觉得厦门已经是一个真的是旅游的热点城市、啊、而且是不少高中生毕业之后，哎，
2: 选择
1: 的第一站，
2: 对对对，因为厦门就是非常，它这个城市也很漂亮，而且温度也比较适宜。福州按说是比较热的了，
1: 对，
2: 但是厦门那边有水嘛，其实还挺好，而且可以在鼓浪屿住上一晚，如果条件允许，你在鼓浪屿住一晚
1: 是，
2: 但相对来说那个会人比较嘈杂，因为它从早到晚都非常多的人，
1: 没错，
2: 包
1: 括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可能已经都是考生的家长了啊，比如说这个老顽童就说了，记得当年孩子毕业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出去旅行，我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是一定要提醒他们做好攻略，并且帮助他们买了一些火车票啊，啊酒店呀、啊，帮忙订了一下。哎，其实我觉得，包括像敏迪说的，这个毕业旅行该怎么玩？学生旅行还是需要注意安全，谨防上当受骗，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定要平安归家。
2: 对，
1: 哎，确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但是千万就别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别丢东西啊，注意好自己的人。

0: 身安全，然后别上当受骗。因为其实很多景点会有这种，就一看是去学生、
1: 嗯、
0: 学生群体、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放假潮，
1: 对，
0: 然后就就着学生可劲儿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学生们还是要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
1: 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

0: 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儿？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跟小雨之外，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旅游博主白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毕业旅行有计划的话，该去如何谋划。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鸽贼，非常开心又跟大家云端相见啦。
0: 哎，其实小鸽贼这个在不久前就来过我们的节目啊，来到了直播间啊，这次又跟小鸽贼一起这个来连线，其实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啊，高中生啊、大学生这个放假季，那学生们啊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这些毕业旅行的好去处，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吧。
2: 其实刚才听你们聊到这个毕业旅行，我也是感触特别多啊。就是也我印象，当然高中时候的毕业旅行，我也是第一次跟同学一起去到其他的城市，所以印象也很深刻。但我这次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大学毕业的一次毕业旅行，因为那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的集体出行。因为当时我们是全班，大概我们一共一个班是41个人，然后那次行程我们几乎全班人都去了，大概最后成型的队伍有35到36个人。我现在想想真的还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是跟我们班班长，然后还有我们班的就是几个同学一起策划和组织的这场活动，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从一开始策划说我们去哪一个目的地，然后让大家选票啊，选，然后到最后联系每一个人，看能不能去，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回到各自的可能城，对，一个一个联系也是挺周折的，然后最后到成型，然后到给大家订票，然后订房间，然后到最后可能有人还临时去不了了，就整个一个过程都是，就到最后能成型，我们都觉得还挺奇迹的。最后基本上是整个班的人都去了，
0: 哇，
2: 这个是当时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了不起的事儿。然后当时我们选的这个目的地呢是泰山，当时选这个泰山，一个也是想的说就是。它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嘛，因为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路费、火车票，然后再加上一个门票，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学生穷游来讲可能比较合适。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泰山的脚下，就是先合了一张大合影，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往山上爬。当时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肯定不可能自己爬上去，想着中间肯定要坐缆车，
0: 坐缆车啊，
2: 基本大家都是这么说的。结果最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坐缆车，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爬上去的，就再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说南天门嘛，说基本上爬到南天门离那个底儿玉皇顶就不远了，
0: 一般就是等着看日出都会在那儿等着啊。
2: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看着这个曲曲折折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山路，然后就是比如每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顶点它肯定就是南天门了，结果每一次咬着牙爬上去发现这只是泰山18盘里的其中一个盘然后你知道就是当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想哎呦，我们为什么当时没有选个景山呢？就为什么要去选泰山呢？但是在最后大家还是一点点坚持过来了。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快的，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慢一点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文科嘛，男生比较少，男生基本上凑一个队。然后我呢居然也是那个第一小分队的，就是跟着我们班男生一块儿就是冲锋，
0: 就是第一梯队啊，一般就是
2: 哎，真的是第一梯队。然后大家就是，但我们体力肯定还是不如男生，但是大家都是互相，就是没有人抱怨，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加油。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一起爬上去了，就是你最后所有人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就像你说的，大家不是去山顶都是想看日出吗？我们当时也是在山上住了一晚上，当时我记得山顶那个住宿，比如好一些的什么3、4星酒店还挺贵的，几千块钱一晚上，我们也住不起。然后我们住的是特别便宜那种旅店，但是大家也没有人抱怨，就是也没有，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到了早晨4点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天都是黑的，然后大家互相叫大家起床，说看日出了，看日出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山上虽然夏天也很冷，然后我们租的那个军大衣，然后大家就抱着团到那个 山顶的那个观景平台等日出。因为当时其实泰山去旅游的人还真的不是特别多，整个那个观景平台上都是我们班同学，然后大家就从那儿一直从那儿哆哆嗦嗦，因为风也很大，从那儿等着日出。然后最后到那个日出，就是出来，因为那个也是我人生真的是第一次看日出，然后就也是第一次看到云海，因为那天天气还特别的给力。
0: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运气很好啊！我觉得
2: 运气真的很好，
0: 有很多朋友去这个爬泰山看日出，很多都是失望而归，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海拔高了之后吧，这个云它就变幻莫测，可能你刚好在那儿就没赶上这个日出。
2: 没错，就所以说真的特别的震撼和难忘，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出，不是亲眼第一次看到云海，你就感觉哇，你整个人都在这个云海里，然后当这个太阳一点点就是把这个就是云海染红的时候，在一点点闪就是显现出来那个太阳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忘记了之前就是辛苦，然后就是多累你都根本不会去想了，然后你就完全记就是当前眼前的这个景象，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任何都没有办法替代，而且在你周围的可能在旁边拍照的许愿的都是你同窗了这么多年的同学，
0: 是
2: 就是就那个画面还真的是挺震撼的。就自此之后，我觉得之后无论是你去了可能各个国家看到各种美丽的日出也好，日落也好，但是我觉得都远没有第一次这么的这个震撼。
0: 对，它所代表的含义包括当时的那个心境也都不太一样哈。
2: 对，都是大家的就是友情，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这件事儿，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其实就像
2: 然后这个也是
0: 对，我觉得其实
2: 这个也是。
0: 对，其实就像鸽子说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啊，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能组织就是班级里的三十多号人大家一起去一个目的地旅行，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我还记得当时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就大家要组织就类似这种春游啊，或者就是团建啊，就是能组织十多个人去十渡都已经特别不容易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是，会有各自的，因为人一多吧，就大家会有各自的这个想法跟主意，比如说确定目的地，哎，怎么去，哎，住的好不好，然后这个比如跟班里谁关系好，关系不好的，就是很非常复杂。然后如果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了。
2: 没错，就是
0: 也能看出来鸽子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爱旅行，然后爱这件事情了哈。
2: 反正就是步入社会之前的第一个小小的历练，而且可能是因为毕业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真的感觉就是大家劲儿都往一块儿使，所以就成型了。就是在毕业里，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克服千难万难啊，就是如果能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参加一次毕业旅行，真的会让你非常难忘。可能毕业旅行中的一件小事都可以让你
0: 记
2: 一辈子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就是、
2: 真的，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我们班就是爬到那个中天门，我们大家一块儿就是吃饭嘛，合个影。然后就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本来特抠，你知道吗？他就是在我们班就是出了名的抠。但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也可能是快毕业了，就是那个中天门那儿卖那个西瓜，我记得很贵，好、哦，就是那会儿都快100块钱一个了，就是很贵很贵。哎，他请我们，就是当时我们的第一小分队，请我们每个人吃西瓜。
0: 嗯，
2: 我真的当时我们都有一种感动，你知道吗？
0: 就是说这个铁公鸡拔毛了是吧，
2: 这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2: 所以就是真的好多这种小小的细节都会让你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0: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心境不一样，就是尽管有的时候这个毕业旅行，因为大家那会儿可能都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这个在资金上啊没有那么的富裕，但是就是住的呀，包括这个坐车啊，有的时候甚至都这个就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特种兵式旅游，对吧？就是站着站票直接过去，然后玩一个通宵，可能睡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就大家都会特别开心，是吧？
2: 没错没错。
0: 小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听完鸽子这个讲的、这个、
1: 我听完鸽子这个经历，但是鸽子真的是他还看到了日出，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那鸽子的下一个目标是不是要去看一看日照金山，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0: 是，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一件事情啊。就因为我当时也去过这个泰山，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就是租军大衣嘛，因为那个南天门就哎中天门还是南天门，就那个平台在大家看日出一般都在那儿等着，就风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如果就是不租一个军大衣，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 这个时候啊、去，大家穿的都基本比较单薄、嗯、啊，但是上面这个海拔一高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冷，而且风特别特别大，然后甚至我当时还记得我在那儿等的时候，有人这个军大衣没裹住直接刮跑了的，就是追军大衣的啊、也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当时特别遗憾没有看到这个日出啊、所以就没有像鸽子一样那么震撼的感受啊，但是这个小事儿其实也会记特别特别的久。
2: 对，而且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嗯、我比较推荐大家毕业旅行选这个爬山作为其中就是一个重要目的地，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可能在费用上可能会更适合学生党
0: 一
2: 些、
0: 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爬山相对来说它的路线和行程是比较单一的，它非常适合集体的这个项目，如果说你选择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的话，它可能景点比较分散，然后人一多吧，就是大家也很有可能走散或者各有各的想法、
0: 嗯、
2: 就是可能就不太适宜集体活动，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爬山
0: 意见不好统一，
2: 对，就是大家能相互扶持然后一起团结的往上走，我觉得就非常适合集体旅行。
0: 嗯，
2: 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爬山的话，我比较推荐比如像泰山啊、张家界还有这个五岳啊都可以，然后如果你是其他城市的话、
0: 嗯、
2: 你可以选择你周围的这些山，
0: 嗯，
2: 我觉得也是比较节省成本的一种玩法，
0: 是、
2: 嗯、
0: 啊，而且特别适合就是学生们啊做一个短途的集体的出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大家有一个集体的记忆，就刚刚这个包括鸽子说到的，就是30多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项爬泰山的旅程，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是不是再聊起来还是会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特别就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1: 话题，
0: 对，话题感啊，有这个特别抠的同学请大家吃西瓜了，这些事情就是聊起来还是很非常的历历在目的哈。
2: 哦，没错，我当时我不是说我是我们那个第一梯队的吗？
0: 嗯，
2: 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微信群，就叫泰山第一小分队。
0: 哦，

0: 牺牲的样子。
1: 啊，对，我知道那个塞纳的油耗比较低。
0: 是的。
1: 好，那我选择个人用，肯定考虑长时间，那我还是选择塞纳。
0: 那至于是您怎么选，就看您自己决定了。优缺点我都告诉您了。
1: 还是地铁的颗粒感更强一些。
0: 当然，毫无疑问。
1: 嗯，它有人机互动啊，什么东西都有。
0: 是塞纳啥也没有。
1: 对，
0: 看您自己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布兰德留言说，空气悬架真的不耐用吗？现在好多20万级别的电动车都配备空气悬架了。这么跟您说，不是它耐不耐用的问题，而是空气悬架它是有明确使用寿命的，除非有品牌和主机厂给你兜底，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得自己花钱来换。其实按照标准意义上来说，空气悬架是属于车身上的易损件，寿命呢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固定的值啊，一般呢就看材料啊，看它的这个配备，还有供应商，有5到10年的，也有更短的，5年以内的，还有就是行驶15万公里的都有啊，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环境以及养护的状况。我跟你说啊，最近车圈它又吵起来了。蔚来说增程的镜头是纯电，理想说增程的镜头是5C 增程。不过相比之下，理想汽车的这句话稍微有点牵强。李斌在5月底表示，增程车长期背着发动机和发电机系统跑，从能源效率和商业逻辑来看都不是最优解。蔚来坚持纯电，当然好像都是为自家说话，理想就不服了，说纯电和增程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不要踩一捧一，不要搞能源鄙视链。我觉得这两方的观点啊，你支持哪一方都可以，其实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车，你开的是纯电还是增程。你开的是增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增程继续站队。现在增程车呢也开始断崖式的销量下滑了，而在车圈呢又因为增程的话题魏小李吵起来了。根据麦肯锡调研机构的显示，60%的增程车主下一辆打算换纯电。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增程当作纯电车来用，那点纯电续航就明显不够用了，不如直接来上纯电。而幻想中的长途自驾游，一年都没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通勤。说白了，增程的崛起本质上是用妥协来换便利，牺牲一点效率换来了没有续航焦虑的电车体验。在纯电技术还不成熟的阶段，它就是最优解。但是问题是，近两年纯电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特别是充电设施、补能设施的面积啊越来越广，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全面了。我觉得对于增程技术影响最大的、最致命的，肯定还是来自于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人家宣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补能速度跟加油也差不了太多了。就算是没有闪充，在800伏的高压平台普及之后，纯电补能的速度也可以直接上一个台阶，15分钟能充到80%，基本上在高效率区间充电就行了。以前大家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1小时这种状况，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我是一台那个起亚 K3 的，16年版的，
1: 嗯，
2: 就是我这个车有10年11年了，反正将近，就是说车况是很好的，
1: 嗯，
2: 就是说那个公里数也跑的不多，就是115000公里左右。就我这个车它跑高速路啊，那个空调效果是蛮好的，我现在还在车上，效果也是很好，
1: 嗯，
2: 就说我这要上高速，跑高速那就空调没效果了，
1: 不制冷是吧？
2: 不制冷，不制冷，是的是的。
1: 嗯，行，关于 K3 的不制冷的情况呢，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啊，这个不能够以常规的思维去判断，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通病，就是冷凝器散热效率比较低，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通病，所以呢它会导致这个干燥屏保，然后呢引发冰堵，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冷凝管的堵塞然后结冰。但是它的那个堵塞的管路呢又不一样，它是这种膨胀式的往外去发散的。
2: 哦，
1: 嗯，
2: 就说我这种空调能不能修，能不能就是说，要说它好过，它确实好，它就是说在城镇方面跑，就是在市区里面跑，或者停在那个这里开，效果都很好的，就是上高速就没效果。
1: 理解这个情况呢，我听到过。如果说是建议您解决的方式呢，给您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咱们先做简单的，您去清洗一下冷凝器的表面的杂物，更换这个比较脏的空调滤芯，然后呢确保电子风扇它的高速运转是正常的。如果说这样还不行的话，那可能咱们要去查一下深度的原因了。如果存在冰堵的话，那需要更换干燥瓶，并且彻底抽真空，这就比较麻烦，花费就比较高。
2: 哦，
1: 如果还有可能，
2: 彻底那个抽那个真空的话，那个费用一般大概多少钱？
1: 这个费用我不好跟您说，因为要看施工的具体的难度啊，这个我不给你报价。
2: 哦，好的。
1: 然后还有，如果说更深度的，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啊，电磁阀或者说压缩机内部有损坏的情况，但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2: 如果说压缩机有问题的话，那个室内跑就不会有效果嘛，是吧？应该。
1: 这也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去理解啊。就比方说你跑高速，你的进风量、进气量是不一样的。
2: 哦，好的。
1: 嗯，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啊。刚刚根据我说的这几种排查的故障的原点的方式，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一个车，我的一个特斯拉，我那喇叭突然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呢？
1: 您重启也没有用是吧？
3: 对，它是包括关那个反关锁车，它都也不响了。
1: 嗯，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听我说完。因为特斯拉不管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它的喇叭的触点呢，在方向盘和气囊。就是那个特定的区域，它只在中心的这个边缘的点，您按压肯定是任何按压部位都没有用了，是吧？已经失效了。
3: 对。
1: 这个
3: 还感觉比较硬一样的，平时比较远些。
1: 哦，明白了，那可能是这个按压部位的阻尼可能产生了一些坏道了，或者说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您刚刚说了嘛，就按压的时候变硬了，是吧？
3: 对，原来经常它是要有一点要响不响，还开始在保修期内，我还放过一次也不行，但是放过一次也是不行了，就放过一次那时候。
1: 你换了什么？你告诉我。
3: 保修期范围里面就没有钱，就在4S店铺。现在我已经不保了，因为我不想4S店放太贵了。
1: 嗯，您是换了什么？告诉我。
3: 我也不晓得，但是
1: 你不晓得，
3: 但是我喇叭不响，我到他那里，他说这换了
1: ，没告诉你是喇叭本体还是什么接地线，然后或者说是时钟弹簧，也不知道。
3: 因为呢，我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换了一个模块，我没在意接收车的时候我没在意，啊，他然后后面我几天没开，正好一开我一按压就不行了，他说不是他的原因，换了一个那个。 左方的那个跟电部分的一个整的一个模块
1: 啊，
3: 换了个几千块钱。
1: 您是哪一年的车？您先告诉我有一个情况。
3: 是七年多了。
1: 七年多了啊，那不属于这个批次，因为我记得特斯拉有过一批次的召回。
3: 的那个叫进口的那批 Model 3，第一批。
1: 哦，进口的 Model 3，哇，那当时买价还挺贵的呀。
3: 对，很贵的。
1: 嗯，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2021年左右啊，有过一次大批量的召回，因为车辆是因为空气带单元与方向盘类型匹配，不足导致喇叭失效的情况，就曾经官方召回过。但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本身喇叭本体或者说是接地线路啊，或者说时钟弹簧有一定关系。你上次换是什么时候给你换的呀？
3: 拿好久了，时间
1: 好久了，那这也过质保了，
3: 还在保修期的里面。
1: 哦，
3: 你看它是三年，
1: 那确实过去了蛮长时间了，就一直失效吗？换了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也失效的吗？
3: 才不
1: 啊，
3: 还这次是才换了的这个模块，就是跟电模块，当时首先是沉淀盖板打不开呀、
1: 啊，
3: 然后后面一泼两下，我以为他们说泼两下可以好，结果泼两下大车门也刚才这驾驶都不行了，
1: 别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了啊！
3: 不在段时间搞的。
1: 不要相信一些民间的方法，用力拍没搞得好，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那不划算啊。是的，
3: 就是
1: 我建议您是这样，首先我们排查一个问题，您去问一下经销商，把您的这个VIN码就是给到他们，你的车架号给到他们，要他们帮您查询一下您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曾经召回过的那一批次，就是空气带单元和方向盘类型不匹配导致喇叭失效的那一批。您先去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确认了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由于本身它这个做工和时间耐久度的问题，那没办法，你的时钟弹簧比方说电机模块啊又坏了又得换，那没办法，或者喇叭本体有问题，先排查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哦，可以。但是呢，我有推荐的这个，您有推荐的这个其他维修这个Model 3的这个，
1: 看来你已经对 4S 店或者交付中心的售后彻底失望了，对吧？
3: 对，要价很贵。
1: 嗯，行，可以，没有问题。价格呢，外面的肯定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不至于像。
3: 对，它是很贵，不是稍微一点点贵。
1: 什么程度离谱到什么程度？
3: 也好像感觉你。我找他说不是他们的问题，我还感觉是我换单元模块的时候没查我的这个喇叭，他说不可能了，喇叭他说不可能了。
1: 行吧，我就不问您什么离谱到什么程度的价格了啊，这个您自己心里面知晓就行了。行，您是这样，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3: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